0: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料及时，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6: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7: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5: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3: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爱念生活，这里是自驾周末，我是李波。一大早上的太阳没有把你晒晕吧？为了迎接这个暑假，来应对炎热的天气，长沙的世界之窗暑假也是特别打造的亚马逊雨林狂欢节已经是正式启动了。他们直接搬来了一个10000多平米的沉浸式的雨林秘境，还有雨林瀑布、迷宫、巨型的亚马逊猛兽森林，更绝的是水上麻将大赛。对，你没有听错，是在水里打麻将。之前呢都是在网上看，那四川那边呢，他们喜欢去小溪里面把脚泡在水里面打麻将，说非常的清凉。此外呢，还有水上魔毯挑战，踩着魔毯在水面上奔跑，掉下去就凉快一下。全天30多场每周风情演绎轮番上演，阿根廷的踢踏舞、巴西的桑巴舞，还有秘鲁的太阳节，还有水枪大战、露天足球、啤酒狂欢夜，100多位高颜值的 NPC， 一张门票通往水陆5大园区，昼夜狂欢13小时。票价呢也有暑期特惠，那中小学生票价100元，双人毕业生票价298元，双人夜场票168元，毕业生凭着准考证还有专属的优惠，想去南美但去不了，那就到世界之窗，帮你1秒钟就穿越到了亚马逊喽。

0: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八八八，
1: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6: 早上8:30，青芒果商城的主推时间又来了。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节活动，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还有香氛洗衣液等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今天为您主推的是商品迪奥真我香水以及荣仕达空气循环扇。你知道什么是高级不做作的女人味呢？当你遇到了这款迪奥真我香水之后，你就会明白，温柔里藏着从容贵气，不甜腻而不刻意，清爽不闷人，水润的鲜果香气刚好压住白花的厚重，温柔又自带贵气，不是小家碧玉的淡花香，而是从容大气的成熟女人香，越闻越上头。而这款迪奥真我香水呢，轻松拿捏各种场合，不挑穿搭，不挑人，连衣裙正装都是适配的。无论你是 office lady 还是一个平常喜欢热烈奔放的人，都是通通搭配这一款真我香水都非常不错。现在的这款到迪奥的真我香水100毫升一瓶，那青芒果商城日常销售价399，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马可差，品质有保障，活动最后一天马上就恢复日常销售价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注意时间，抓紧时间下单了。此外呢，除了这款迪奥真我香水之外，

0: 还带来了这款夏天家庭里面清凉必备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不要以为家里有了空调风扇就可以放起来了，尤其是这样的空气循环扇的的确确是空调的好搭档。而且呢，空调如果说配上这个空气循环扇之后呢，会让冷气在屋里面迅速的把它搅匀了，同时呢，这个风也不会对着人直接吹，让人体呢也会更加舒适一些。尤其家里面有宝宝或者老人的话呢，最好是开空调之后配一个循环扇一起使用，这样的话呢也会让他们的身体感觉更加的舒服。而且呢，空调搭配循环扇的是也有各种各样的技巧，方位、吹的位置以及风向的不同，对于室内的降温呀，以及我们睡觉的时候体验感也好，都是有不同的作用。所以说呢，它有很多种用途。同时你也知道啊，这个湖南属于南方，它有回南天，这个空气循环扇呢，在回南天的时候呢，把家里面的空气也能够迅速的把湿气带走。所以说呢，一年四季对于它来说啊，这个空气循环扇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这个时候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一款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金茂谷商城呢是特惠价，只要129元。它是内置 AI 语音感应系统的，只需要一句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它就会自己打开。同时还有语音，包括摇头、调速、关机等等，只要下指令就好，对于老人孩子简直就是特别友好的。所以说129元，那就把这款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带回家了。想要购买的朋友呢，赶紧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购买你心仪的商品了。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3: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4: 那咋办？
3: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5: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

0: 误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这个天气真的是太热了，真想一下跳到太平洋里面感受一下凉爽。那如果说不能去太平洋，那就近呢我们可以去哪儿呢？去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那是玩水的季节，就去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这里号称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呢也能够踩到真的沙滩，冲人造的海浪。想刺激的直接去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的浮圈，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大喇叭里面，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面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巨红峡漂流呢，也千万不要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刺激又清凉。带娃呢也不用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也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怕晒呢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嗨一天。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现在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价成人只要88，儿童票58。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玩水两个字，赶紧抢票带上家人朋友去清凉一下吧。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赶路，却忽略途中风景。而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就像一个温柔的提醒，告诉我们要慢下来，去感受生活中那些细微之处，那些隐藏在平凡中的美好。青石板，一地花，都值得我们用心记录。毛不易用最简单的话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在他的歌里，我们总是能够静下心来感受那些细腻而真挚的情感，没有撕心裂肺，也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对人生的深度思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都会经历迷茫彷徨，但依然一程山路，一程开阔。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早上9点01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雷波，提醒各位关注到的是高速公路方面。我们看到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临湘收费站附近，以北133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一辆皮卡车是侧翻了，占用了行车道，途经这个路段的驾驶员朋友需要谨慎慢行。是在京港澳高速临长段临湘收费站附近以北133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一辆皮卡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途经这个路段的下

0: 爱双朋友需要谨慎慢行。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为您带来本档的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欢迎收听9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相关的话题。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3场1/4决赛中，英格兰队以2-1的比分击败了挪威队，拿到了第3个4强名额。比赛第36分钟，挪威队的希尔德鲁普看似传中直接破门，挪威队1-0领先英格兰。上半场补时第2分钟，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禁区内过人后推射破门，将比分追平。补时最后1分钟，凯恩挑射破门，但因越位被判无效。半场结束，双方1-1战平。下半场是一边再战，第55分钟，挪威队赫根破门，但因哈兰德推人犯规被吹无效，双方比分仍然是1-1。90分钟结束，双方仍然保持1-1的战平，进入了加时赛。加时赛第93分钟，贝林厄姆梅开二度补射得分，英格兰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了最后。今天上午的9点，也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阿根廷队和瑞士队的比赛，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热点持续关注比赛进展情况。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湖南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年7上8下防汛关键期，湖南局地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仍有可能发生。据气象水文部门的预测，7到9月可能有2到3个台风影响湖南，较常年偏多。7月上旬雨季结束后，湖南将进入晴热的高温期，下半年可能面临汛旱交织、旱涝急转、旱涝并存的局面。省水利厅要求要毫不松懈抓防汛，坚持压实各项防御责任，紧盯湖区堤防、中小水库，特别是并险水库、山洪危险区、在建水利工程等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加密巡查频次，强化水工程的调度、应急抢险技术支撑，要统筹兼顾抓抗旱，抓好当前汛旱转换期的调度工作，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拦蓄尾洪，提前储备抗旱的水源，及时研判干旱形势，算好水账，合理管水用水，全力保障饮水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安全。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引发了系列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发布消息，近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分批向受灾地区调拨中央和自治区救灾物资，合计约17.8万件，保障安置群众住宿、日常生活等基本需求。另外，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将出现下降，近30%进出港的航班调减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458架次，虹桥机场195架次。最后，我们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伊朗当地时间12号消息，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说，一艘试图沿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的船只遭到了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东时间11号，美国军方表示正在打击伊朗，以回应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遇袭事件。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

0: 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2: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1: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2: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功夫女足》。
2: 哇塞，是那个吗？开什么玩笑！不相信。
1: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时隔25年，星爷带着他的足球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站在绿茵场上的是一群不服输的姑娘。
2: 把球踢回去，
3: 让我来。
1: 成本3.8亿，近1.9亿砸进特效，1200组 CG 镜头，这是真的吗？周星驰，你玩得很大呀！预告片里，张艺兴穿上了复古西装，加上这个发型，一眼望过去，仿若故人来啊！这不就是年轻版的周星驰吗？味儿可足了。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张小斐饰演队长兼太极守门员。为了练出太极大师的风骨啊，他剪掉长发，封闭特训了半年。迪丽热巴饰演的是前锋，他主动为角色增重了8公斤呢、啊，苦练了3个月足球与威亚动作，褪去偶像光环，演的是一个曾经被身材和体能嘲讽的普通女孩。电影当中还有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影片的主角是一支草根女子足球队，他们用功夫踢足球，一路逆袭冲向亚冠赛场，这是一个很热血的故事啊。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继2019年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再次执导院线新作。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再次来到长沙路演的原因。
2: 1000%能赢，10000%能赢。
4: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2: 输给谁啊？
1: 有意思的是，这部片子的定档方式也很周星驰啊。6月22号生日当天，星爷只发了一张自己手绘的涂鸦草稿，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他说赶得上就7月10号，赶不上就17号，总有一天赶得上。结果呢，7月6号突然官宣空降7月11号上映，从定档到上映中间只差5天时间。可是你看哈，零宣发零路演，连正式海报都没有几张，预售目前已经突破了5000万啊。不愧是你周星驰，果然星爷这一块亲自招牌往哪儿一立，他就是号召力。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功夫女足》定档7月11日。
4: 这太夸张了吧。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欢迎各位进入到爱你爱生活自驾周末，我是李波。提醒各位关注到高速公路方面，京港澳高速往南1599公里加300米到1603公里加300米，因为10公里原因占用了超车道。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样有
1: 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来自于齐豫和潘越云经典演绎，三毛作词的《梦田》。歌声当中提醒各位，徐管高速，看到徐管高速长相段南谷收费站附近以南731公里处，南往北方向，一辆装载硫酸的罐车是因为故障的原因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的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的慢行了。另外呢，所有很多啊，现在是很多家长啊，老年的家长是陪着子女定居在长沙了，那么这些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呢？怎样来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的主校区，那么在今年的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呢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类，还有健身气功类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和校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上回复两个字上学，便能够咨询详情了。另外到了暑假，玩水的季节也来了，在这里推荐各位去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这里被号称湖南的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够踩到真正的沙滩，能够享受到冲人造的海浪。想刺激的直接冲进大喇叭，坐在四叶草的浮圈，从里面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喇叭里面，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此外呢，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的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面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去红峡漂流呢，也千万别错过，沿着琵琶，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向前冲，刺激又清凉。带着娃娃也不用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怕晒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能够嗨一天在这里。最最最关键的是，在这里的湖南交通频道是亲情回馈各位，你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价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58元，真的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玩水，赶紧抢票，带上你的家人和小朋友去享受清凉一下吧。

0: 景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1: 我跟你说了，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啊，超好吃。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2: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2: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1: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3: 我们都已经长大，
0: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现在爱的是有空调的一切。今天好热啊，昨天也很热，但是好在是最近这几天真的阳光这么好，云朵也很漂亮，天也很蓝，只要是你出门心情就会特别特别的好。那今天出门去哪玩呢？这个周末你去哪里享受这个夏天的快乐呢？是去玩水吗？告诉你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玩水，有惊喜等着你。我是刘曼。

听到李玖哲的歌就特别特别的有夏天的味道，你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呢？夏天的风吹起来很舒服，夏天的云颜值格外的高，夏天的精彩还有很多，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些晚会啊，张家界的大永古城已经开放了，新的大永古城会有它的精彩。如果你最近有机会有时间带上家人一起出发的话，张家界好像是一个新选择。还有啊，如果你周五的晚上没有看过那个歌手的节目，那么歌手2026也值得你在周末的时间里面坐在空调房里好好的来补补课。这些舞台上精心缔造的团队来创造的经典，还有这种现场的感动，很值得你一起来追一追。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是主持人刘曼。周末还有更多选择哈，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的身旁有很多带娃的朋友，他们会选择去科技园啊，去到像湖南省科技馆这样的好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第一室内，第二空调，第三 C 馆免费。如果你想去的话，别忘了还可以去顺便旁边的文化馆啊，还有地质博物馆啊，也很适合带孩子走一走看一看。这些精彩就是属于夏天的暑期的这个状态。继续来听到吧，属于夏天的甜甜的酸酸的歌。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经典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告诉我，搜索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刘曼。

0: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金芒谷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湘江土料建立于

宁静的夏天伴着蝉鸣，伴着夜里面你能听到的那些青蛙的叫声，好像每一年的夏天的声音都是这样，但是每一天的记忆啊是不一样的，每一年遛娃的好去处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玩水的好去处不仅有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讲到的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还有很多新去处说不定你还没去过呢。比如说长沙湘江水上乐园，这个地方呢分为尖叫谷、巨浪湾和儿童区，也是很适合你带上孩子去凉快一下的，那动感十足。去年有一个悬浮舞台，今年也是进行了全程升级哈。如果你想来看看，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里的 MC 硬核炸场啊、DJ 高能互动以及原创厂牌悬浮电音节的持续造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你

不想在白天出门的话，晚上也有很多好去处呀，各个都是放倒孩子的好地方。比如说羊湖，羊湖湿地公园在夜里面走起来那确实是不错的，没有白日的喧闹，有此起彼伏的蛙鸣，你可以带上孩子，带上手电筒，然后看看夜色当中的荷花，来感受一下夜间自习课、夜间自然课的这种味道。当然了，太热的话还是不要跟自己的身体做对抗，凉快一下再出门哈。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们继续来吹到的是夏天的风。你喜欢哪一阵夏天的风，也可以来分享给我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1: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0: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0: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2: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

0: 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买包解决不了的问题，背包试试。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遇见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
1: 旅行是对平淡生活的一次任性出走，赶路也感受路。现在就出发，没有废话，巴拉巴巴。
2: 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芒果旅行家开启的时候了。正在陪伴你的是芒果旅行家。哎，这个周末很精彩，我们要跟着节目一起去到各种各样美丽的地方，其中当然包括新疆伊犁啊。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到今天特殊的朋友，请到了直播间的芒果旅行家客服组负责人小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小瑶跟各位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小瑶。
2: 欢迎小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天，分享一下她对于新疆的理解和她最近工作的一些体会啊。你陪伴我们的听众去过哪些地方呢？您自己去过哪一些美丽的景点，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瑶。
3: 像今年三月份的话，我也去到了新疆啊、我看到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冬季的一个新疆，可能、对大家可能比较印象中的新疆都是春天或者是秋天，但我去的是冬天。
2: 小雅也可以靠近我们话筒一点点，让你的这个美丽通过我们的话筒更靠近大家一点啊。刚刚讲到了新疆的冬天不一样，而最近的暑期时间，很多人也在考虑要不要带孩子去新疆。我知道我们的芒果旅行家有很多很多的线路给大家选择，那现在呢我们可以选择的线路有哪一些呢？那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反馈回来好评率最高的又是哪些线路呢？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3: 像我们交通频道的团期，暑假的团期还是非常多的。除此新疆之外，我们现在最近也上新的西藏、青甘大环线，包括我们港澳，如果感兴趣的都是可以来找我，我们进群了解都是可以的。
2: 哎，说实话我很好奇，因为我看到这个地点的名单里面还有内蒙古，然后还有潮汕。哎，我一听我就觉得很想去吃东西，你知道吗？就是这些线路也很适合我。但是在这么多的选择选项里面，如果是说之前的朋友们没有参加过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他要第一次来报我们的团，你最推荐的是哪一个让你来做这个艰难的选择题？
3: 好难选，
2: 因为每一个都是很有口碑的。
3: 是，都想去。但是如果是暑假想凉快一些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咱们的新疆伊犁。对。然后除此之外，如果大家想如果去过新疆的也没有关系哈，像潮汕呀包括内蒙、青甘大环线，我也都是比较推荐。这些地方它都是早晚都会有温差，都是会比较舒服的一个，对，不像咱们湖南这个天气啊。非常的热、
2: 你看我们的微信里面纪凡心马上来抢答了，薰衣草基地。哎呀，你很懂哎，朋友应该是去过新疆、对不对？这个薰衣草基地现在是不是正在盛放期？
3: 超美的，真的。真是好看的时候，七月份
2: 我看到上次小瑶也发了一个朋友圈，朋友圈里面是我们整个芒果旅行家实拍的照片，那些报了我们的团的粉丝们在薰衣草基地里面的照片真的是明信片一般的美啊。
3: 是的是的，超美，真的就是整片望过去都是紫色的海洋。
2: 说实话我在这个紫色的花田里面，小时候从来觉得自己有点幼稚的那种啊，我是公主，然后我要来在城堡里面奔跑，这是我的后花园，那种幼稚的想法就马上又冒出来了。如果你想来看看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实拍的照片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啊，搜索关注湖南交通频道。

0: 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来看看我们的实拍照片。最近小杨，你的朋友圈里面发的是哪个团的照片呢？
1: 0708号团期的，
0: 就是7月8号出发的团期，他们的线路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是直飞吐鲁番，中间有一段江内飞，可以直接飞10的。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去到的景点有库木塔格沙漠、火焰山、纳拉提草原、六星街、库尔德林，啊，赛里木湖、卢库公路，哇。
0: 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这都是很多人一生梦想的名字，在这个行程里面都可以来打卡。那这趟行程里面大概去了多少粉丝呢？他们大概什么年龄状态啊？
1: 我们0708号团一共是18个人，其中有14个大人和4个小朋友。
0: 看来是个亲子行已经开始了，这个暑假的这种风已经开始吹起来了，带孩子出行的这种风气也已经开始考虑了。小朋友们在这个行程里面，他们有哪些地点是很适合他们的呢？
1: 像纳拉提草原和库尔德林草原，包括赛里木湖都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的，因为它的景区非常之大，而且我们的所有的门票都是包含这个区间车，我们可以边坐区间车边欣赏沿途风景。
0: 就是更轻松一些对小朋友来讲。
1: 对，全程不用走什么路的。
0: 嗯，我还听说了一个细节，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如果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疆入群最后报名的朋友，好像我们还会送吃送喝啊，是不是？
1: 是的，来对了。
0: 来跟我们浅浅的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疆入群之后会获得什么样的隐形福利？
1: 我们现在上新的一个隐藏礼包，就是我们报名的朋友们可以享受我们的骑马设计

0: 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告诉我们。哎，你看看纪梵希他说独库公路非常美，这一定是去过的人才有这种感触，是不是？独库公路美的地方在于，说实话，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你很难用想象来构画这个画面。小姚，我们俩都是去过独库公路的。在去独库公路的路上，我们会从大车，就是我们的那个高星级的豪华大巴换成小车，然后每一趟小车这样开进独库公路，整个的行程里面，说实话，那天我的灵眸是拍到没电，因为一路都很好看。
1: 把你的内存直接拍满了是吗？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进独库公路的时候就好像是进到了另外一个色度、这个都不叫梦幻，叫色度。因为原来我们的风景里面是草原、是森林，是湖泊，但是进入独库公路之后那个色素都不一样了。
1: 是的，独库公路的话，它是一日走四季，十里不同天。它是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它就是、我们 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啊，春夏秋冬都可以感受到。对，
0: 而且在独库公路里面的特别之点是，我们是换了一个小车，我们跟整个这个大自然是更加靠近的。
1: 是的，它独库公路的话，它是只允许七座车通过的，所以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换成一个从二加一的一个豪华头等舱，以后换到豪华舒适的七座商务车通行的。对，
0: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趟行程里面我印象很深刻，我跟当地的这个维族的司机学会了很多维语、只是说
1: 会吗？
0: 当然最简单的我还记得一些，像 Yak Sim Sis、对吧，他们当地人说这些吉祥话就是这样来开场的，还有一些当地的话我也学会了，但是这个话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你们要学吗？我学的两句，一个是你好帅你好美，以及
1: 一句
0: 还有一句是厕所在哪儿。
1: 哎，这个很重要的，
0: 这个太实用了。但是因为我是用这个，
2: 在岸边看湖，跟在那个游船上到湖中心看湖的那个颜色，完全无法比拟。
0: 什么？你是在告诉我，上次我去了赛里木湖，我只是在湖边拍照，而你们？
2: 对，不是，那你知道哈、就是不是说每次都能够坐到船，就是这个还是得开运气，因为一定要
3: 找回自己。山高路远，行路漫漫。
4: 我们希望机器人帮人类打扫，因为人们要去写诗、画画、自驾远方。
3: 带上最轻便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去地球流浪。
4: 芒果旅行家，现在就出发。
0: 音乐响起来，快乐响起来，行程美起来。正在陪伴你的是我们的芒果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而我身旁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芒果旅行家的特别嘉宾啊，是在各个行程里面帮我们进行规划的小姚，同时他也是客服组的负责人。欢迎你，小姚。
1: 大家好，我是小姚。
0: 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这个小姚的缜密规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能感受到的小姚的盛世美颜啊。如果你想来添加小姚的微信向台来咨询我们芒果旅行家的各种细节，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我们的芒果旅行家的关注的关键词，就是新疆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记得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疆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其实说起这个规划呀，有很多的细节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每趟行程它有不一样的这个理由让我们前往。那现在呢，我们的周静，我们的导游带着朋友们去到的这个行程，有哪一些理由是我们一定要跟着芒果旅行家来出行的呢？
1: 你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安排哈。首先我们是八天的时间，全部都是玩到的精华景点，一天一个大景点深度游玩。其次我们的行程呢是三飞的哈，很少有行程是三飞的哈，
0: 飞三趟飞机。是为什么要飞三趟呢？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新疆非常之大，哎呀，这个屁股呀肯定会坐得非常的痛哈。
0: 你一说我的屁股的回忆就回来了。
1: 是的，我们有一段江内飞，它是从吐鲁番直接飞到伊宁的，对，这个时间可以节省四个多小时的样子。要是这个四个小时全部都放在景点上游玩哈，大家就是每一个景点都是玩得非常轻松，而且是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玩的。对，大家想拍照呀，或者是想躺在赛里木湖的草原边上，躺在拉拉提草原啊，看着天空啊，蓝天白云的，哇，好好享受呀。
0: 就之前那些为了考试、为了 KPI、为了工作、那些烦恼、那些让你头疼的事情，通通走开。
1: 对，
0: 我只要蓝天，我只要白云，我怀里还想抱着一个还没满月的小羊羔。
1: 对，
0: 上

0: 我去新疆没有报到，刚刚听他们讲之后，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嫉妒。
1: 是，
0: 还有哪一些
1: 小羊仔？
0: 对，还有哪一些理由是我们要跟着芒果旅行家前去新疆的呢？
1: 而且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哈，都是带小朋友或者是年长一点的，可能会比较担心会不会有坑啊，或者是不放心嘛。
0: 哦，怕辛苦。
1: 对对，怕辛苦，所以我们这个配备了全陪专业的全陪导游，是直接从陪同大家从长沙一起去新疆的。然后中间还配备了一个跟团的摄影师，每一个景区都是会跟随大家一起进入拍摄美美的照片的。美美哒。
0: 是的，在我们的群里啊，在我们的粉丝群里也经常有粉丝来夸，哎呀，你们安排的摄影师站立给我们拍的好美啊。我跟你讲，上次站立是在那拉提草原给我拍了一张人生照片。
1: 是啊，
0: 你以为很复杂吗？没有，我就是在那里站着吹风发呆，你知道吗？
1: 然后
0: 站立，他就在那里给我拍照，就出片了。因为我的身后是那拉提啊，这种非常非常广阔的草原森林，还有一棵棵大杉树在后面，你知道吗？白云也非常的完美，蓝天也很完美，我也很完美。
1: 是的，像很多我们的游客可能不怎么爱拍照的哈，
0: 对，他可能觉得哎呀，我要凹造型，好有压力，
1: 很有压力的。
0: 没关系啊，站立会教你所有的动作，
1: 对对对，
0: 你只要站在那里跟他的指挥就好了，然后你的人生照片就出来了，
1: 提供情绪价值。
0: 是的是的，而且重点是你的朋友圈啊发了站立给你拍的照片，也就是我们随团的摄影师的照片之后，
1: 是的，
0: 你知道多少人赞吗？疯狂点赞啊。
1: 因为我们的照片拍出来它是那种什么，不是摆拍的，它是那种有一种现在很流行的词汇叫活人感。
0: 哎，
1: 对
0: 对对对，
1: 是一种活人感。
0: 而且站立他们作为摄影师有丰富的经验，在哪个点取景好拍呀，什么时间点在哪里拍照好呀，这个光线是怎么样的呀，什么样的景会取得你更美啊，你都不用带那些沉重的单反，你也不用带什么无人机，我们的随团摄影师都安排好了。
1: 是的是的，哎呀，好漂亮的。
0: 你想想看，去沙漠里面你带了红色的丝巾，你只用手机拍照太可惜了。如果有人可以扛着一个什么什么大炮一样的这个相机来给你拍照，带多爽啊，这个照片真的是你的人生照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推荐自己身旁的亲戚朋友再次来参加我们的芒果旅行家行程的原因之一啊。还有一个原因应该是住，是不是？
1: 是的，像我们的行程哈，就是在住和吃非常要求非常高的，我们全程安排的是四钻携程四钻的酒店哦，然后还有大家落地第一晚给大家升级的一个五钻的酒店。对，
0: 就是进去之后你拖行李都是大理石地砖的美景，所以进去之后很多朋友还会忍不住跟朋友秀一秀自己住的酒店。哎，你的酒店住的这样，那你这个行程是什么规格，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奢华体验了。所以才会有粉丝说，哎呀，你们这个挣不挣钱啊，会不会亏啊。你放心啊，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做新疆的这个线路有很多年的经验，他们拿到的都是一手资源。
1: 对，像包括我们用餐呀，一般接到的团客最担心的就是吃饭
0: 吃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我们吃的好不好呀，会不会不习惯呀，这个地方反而我要提醒你了，你注意了，千万不要吃太多。因为为什么？这是我的经验。因为上次我带着团跟着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去新疆的时候，我回来胖了3斤。
1: 是吧，我也是每天都是羊肉啊牛肉啊，还有吃的什么马肉啊，各种碳水呀，哎呀，面条啊，
0: 太好吃了。都怪你们让我每一顿都吃的超标了。而且当地的这一些给我们安排餐饮的这些老板都是性情中人，我跟他讲，哎呀，你这个烤羊肉呀，可惜，然后就夸他，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会忍不住，是吗？我再给你再上一点，酸奶好
1: 吃不够，
0: 再给你上一点，就他高兴了，他怎么样都行。于是乎，我一吃再吃，你知道吗？烤包子那天我都吃了2-3个，然后还吃了饭，你知道那个分量吧？那个烤包子它里面的那个牛羊肉是很扎实的，
1: 好香哦，
0: 所以才让我回来之后忍不住，就还是胖了2-3斤。
1: 他们那边的羊肉啊，没有一点膻味。我是一个不吃羊肉的人，知道吗？我平常在长沙吃羊肉，我闻到这个膻味我就吃不下去，但是我到新疆以后尝了之后，我真的好香，它没有一点膻味的。
0: 还有那个手抓饭，你知道吗？那个里面的羊油，
1: 好大一个羊腿啊，
0: 就要控制自己的食量，这个很重要。如果你硬是觉得担心自己可能去到了外面旅游怕不方便的话，其实带一罐子那种小辣椒这种就足够了。因为新疆人的口味，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符合我们口味的，我说不上来哈。因为我上次去六星街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个我们的其实是我们湖南人的大妈，她在那个路边晒太阳，她其实就是 可能跟很多年前的这个夏天山是有故事的这个渊源的、嗯、所以那些口味才如此的符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
1: 对，挺像的。其实湖南人爱吃辣嘛，如果他这边的、嗯

0: 做法的话，口味也是比较重的，其实对，
1: 而且很多东西你一定要去当地吃。
0: 对，
1: 在我们长沙哪里没有馕卖嘛？有馕，对吧？有一些新疆烤肉店，他们有馕卖，也很香。但是你真的去到了新疆当地，他们用当地的那种有盐子的那种，他们那个叫什么馕坑啊？
0: 对对，
1: 现烤出来怎么就这么香啊？
0: 外面是很酥的。
1: 哎，这就难怪我要胖两三斤了，这不能怪我，就只能怪芒果旅行家的安排。还有哪一些理由是我们一定要跟着芒果旅行家去新疆的呢？
0: 住的说了，吃的也说了，那接下来就是坐车了，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新疆占了咱们国家国土面积1/6了，景点和景点之间确实哈有
1: 距离比较远。
0: 对，然后我们在安排上面呢是安排的2+1的豪华头等舱旅游车。什么是2+1呢？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位置的，它的座椅啊，它是可以145度调节的，
1: 很宽松，很舒服，
0: 稍微躺下来一点，然后大家的这个腰啊，它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释放。对，然后车上呢还有带充电口的，大家没带充电宝的啊，放心了，车上可以充电的。
1: 还有一件事情告诉各位，如果你身旁有人说，哎呀，我去新疆玩了一趟好辛苦呀，然后什么早起呀，晚睡啊，如果有人这么跟你抱怨，那我告诉你，他肯定不是报的我们芒果旅行家的团。
0: 是的，
1: 因为报了我们的团，不仅仅是吃上面你很放心，住上面很干净很安全，然后又格局比较高，还有就是在整个行程里面的这个轻松调配度，景点的安排也非常合理，所以也是让我们很多粉丝不停地来夸赞的原因之一哈。
0: 是的，很多老客户的。
1: 如果你想来看一看，对，如果你想来看一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啊。谢谢一箭标写十里还有花小楼，谢谢各位朋友们对我们新疆的这个支持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疆，你入群来看一看美照。我也提醒你啊，你除了像我们
0: 的
1: 对对，像我们的悠悠、青蛙、远远流长，还有金辉、程程，还有欣然等等朋友之外，回复了新疆这两个字之外，哎，还有芷杰、周伟、银，好多朋友都在回复到新疆啊。你们回复了新疆两个字入群之后，别忘了有一件事情啊，你要加我们的客服小姚，对吧？你先加他的微信，然后呢把你的这个福利这个名额给定下来。什么福利呢？赶紧来跟各位公布一下，在今天的芒果旅行家有什么样的特别福利。
0: 今天进群的给大家就是赠送我们的骑马射箭，包括每日正宗的每日酸奶，这都是给大家进群的一个福利。对，
1: 新疆酸奶，想起来我又开始流口水了，那都是在新疆的美好回忆。每一个入口的东西都是他们当地的，包括前面我们周静讲到的那个没有酒精的那个饮料，又叫忘记什么名字了，要不我们去现场跟着我们的团报名去试试看吧。
0: 可以的，可能非常欢迎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大家回复新疆进群了解。
1: 重点是来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游周静啊，7月8号的团，今天是12号嘛，他们现在在路上已经拍的那些美照，他们已经看的那些美景，也让我们来眼馋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也想来看看这些照片，或者你直接想看一看我带团出去带着各位一起玩的照片视频，也可以在群里面直接来回复到刘曼，他们就会把照片分享给你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刘曼找到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新疆入群，我们一起来共唱这首新疆好，因为在新疆那些美景、美食、美女、美人都会让你心情舒畅。说实话，我在去新疆的这个路上夸，哎呀，你长得好帅哦，你长得好美哦，这句话我真的是练到熟练，因为太多美好回忆了。
0: 是的。

0: 升6821万人次。继续，我们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7月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称，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当地时间11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3: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2: 那咋办？
3: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4: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6: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7: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6: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7: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8: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9: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8: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9: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

0: 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1: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0: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1: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或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0: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最近有很多朋友在聊关于电影这件事情，哎，其实啊，去电影院《玩具总动员5》也是很多人老少咸宜的一个选项啊。那说起来，最近大热的电影，当然还是要提一个我们周星驰来导演的这个作品啊。这个《少林女足》最近怎么这么两极化的点评呢？你有关注到吗？其实今天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啊，我不知道，也许此时此刻周星驰正在长沙听我的节目呢。星爷，你来长沙了，我知道，但是我没有抢到这个路演的票啊。我估计很多朋友都没有抢到，但不妨碍我们去电影院来支持少林女足哈。在我们的群里有粉丝说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好笑，但是呢，在网上我又看到很多人说呀，这个作品怎么会如此的特效怎么怎么样，就从各方面来进行了一个差评。于是我更加好奇了，为什么会有如此两极分化的一个点评呢？你去看了这部作品吗？你去看了少林女足我们周星驰来主演的来导演的这部作品吗？说实话，我看到网上的这些作品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张艺兴长沙小骄傲在这个电影当中的样子真的好像星爷啊，你有看到吗？希望更多精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天热不如去电影院来看看电影吧。

0: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6: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功夫女足》。
7: 哇塞，是那个吗？开什么玩笑，不相信。
6: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时隔25年，星爷带着他的足球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站在绿茵场上的是一群不服输的姑娘。
7: 把球踢回去，
8: 让我来。
6: 成本3.8亿，近1.9亿砸进特效，1200组 CG 镜头，这是真的吗？周星驰，你玩得很大呀！预告片里，张艺兴穿上了复古西装，加上这个发型，一眼望过去，仿若故人来啊！这不就是年轻版的周星驰吗？味儿可足了。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张小斐饰演队长兼太极守门员。为了练出太极大师的风骨啊，他剪掉长发，封闭特训了半年。迪丽热巴饰演的是前锋，他主动为角色增重了8公斤呢、啊，苦练了3个月足球与威亚动作，褪去偶像光环，演的是一个曾经被身材和体能嘲讽的普通女孩。电影当中还有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影片的主角是一支草根女子足球队，他们用功夫踢足球，一路逆袭冲向亚冠赛场，这是一个很热血的故事啊。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继2019年

0: 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再次执导院线新作。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再次来到长沙路演的原因。
1: 1000%呢你，10%呢你，
2: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1: 我输给谁啊？
0: 有意思的是，这部片子的定档方式也很周星驰啊。6月22号生日当天，星爷只发了一张自己手绘的涂鸦草稿，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他说：“赶得上就7月10号，赶不上就17号，总有一天赶得上。”结果呢，7月6号突然官宣空降7月11号上映，从定档到上映中间只差5天时间。可是你看哈，零宣发、零路演，连正式海报都没有几张，预售目前已经突破了5000万啊！不愧是你，周星驰，果然，星爷这一块金字招牌，往哪儿一立，他就是号召力。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功夫女足》定档7月11日。
2: 这太夸张了吧！
3: 这太夸张了吧，根本抢不到票的路演。今天呢，周星驰带着功夫女足的主创组呢，会在我们长沙进行4场路演。这个票呢，很多天前就一开票就已经售罄了啊。如果你喜欢星爷，也可以考虑去电影院来支持他的功夫女足。虽然说现在已经有了2级分化，我们的群里很多人说很好看，网上呢也有一些人说星爷我不欠你了啊。我不知道这些哪个是正确的，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啊。你去了电影院之后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看完《功夫女足》之后的一些观点。清凉的电影院至少是清凉的，对吧？他在那里等着你。而今年呢，暑期档的票房也是不错的哈，很热闹。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76亿元。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呢，这个整个暑期啊是超过了19亿元。当然了，星爷的这部电影的票房增速也是非常快的，期待一下。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否极泰来说，2:30我要去万达看《四渡》，有一起的吗？你的这个安排挺不错的。之前呢，我在《四渡》的路演现场跟刘烨聊到了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也是为这部作品减重了不少啊，17斤还是多少斤，具体数字我不太记得。但是那天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整个人真的是偏瘦，饭吃的也特别特别的少，只是电影当中的那种魅力还是有的哈。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呢，《四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OK， 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一位上过春晚的选手，但是我们没有人见过他真人，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真人。听到洛天依这首歌，名叫做《每一位将军的势不可挡》。

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认为制作是非常非常的优秀，来自于李宇春的歌曲《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们来关注一条管制信息啊。今晚的7:30到12点，长沙交警会对五一商圈的主要路口进行限制交通措施哈。解放路与黄兴路的交叉口实施限制的交通措施为：东进口禁止机动车东往北右转，允许机动车东往西直行，而北进口呢，禁止机动车北往西右转，禁止机动车北往东左转，允许车子呢从北往从北往北掉头。还有呢，就是这个潘后街东西双向以及东庆街南北双向、洛兴田街南北双向、允嘉巷东西双向以及赵家坪巷的东西双向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各位注意了哈，如果你听不清楚，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内马上来回复路况，我把这段话发给你好不好？我是刘曼，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3: 12:32。
4: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最近好多朋友聊天都会问，哎，曼曼，你去过那个碧香楚巷没有啊？哎，曼曼，你去过那个 TX 没有啊？哎，这都是我们长沙最近新开的新地标啊。网红长沙从来不缺少这种引领潮流的地标。最近呢，才开业不久的 TX 长沙年轻力中心，很多人去打卡了，去里面还有很多人晒了那个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展览的照片。还有人问，哎，这个 TX 长沙年轻力中心在哪儿啊？其实说它之前的这个地名，你就马上知道了，就是原来的乐和城，经过改造升级之后呢，前一段时间6月30号就已经正式开启了暑期的这个开业季，里面有展览，有潮牌，有运动，还有美食。那个乐高墙啊，在朋友圈里面很多人去刷屏啊。如果你喜欢潮流打卡逛展的话呢，这个地方去探一探还是挺不错的。但如果是说，哎，那点什么装修位啊，或者是你期待那里已经开满了商店，我估计还得再等一等哈。包括像碧香楚巷也是，有一些店面还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你可以把期待值降得低那么一点点哈，应该可以在那里吸收到很多的这种惊喜哈。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我是歌手》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现场的版本，来自于今天很多人也在怀念的歌手李玟 Coco 的演唱，他的实力毋庸置疑啊。不知道传奇哥会不会来内地开演唱会呢？或者是说你期待谁来到歌手2026这个舞台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和你的期待。

0: 全部为了你。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

0: 是，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吃完饭之后别忘了要散步哟，马上这首歌要提醒我们注意一下卡路里的摄取，来自于火箭少女101。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我是主持人刘曼。每天

降温呐、啊，凉快呀、啊！我也是不达目的不放弃啊。那去哪里降温呢？去我们的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啊！这里号称是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可以踩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刺激的，你们可以去冲一冲这个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从16米的高空咻滑进这个巨型喇叭里面。到时候你能听见耳朵里的全是什么？全是啊！我这个尖叫声不够专业啊你们可以到时候去现场听一听更专业的尖叫声，因为这里呢还有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拿过这个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的通道里面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啊！巨红霞漂流也不要错过了。当然如果你是喜欢带小朋友出去玩的带娃也不用愁啊，亲子水站、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们玩上一整天了。如果你怕晒的话呢，这里还有超大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够嗨一天。更重要更关键的是咱们交通频道的亲情回馈，你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呢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只要58就可以了。怎么样来蹭这个补贴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是的，在这里回复玩水这两个字，赶紧抢票把这个补贴票拿到手，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翠梅乐队的带我走，带我走吧，我也要去海景城市水上乐园，我也要去舟山来玩水。记得了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直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玩水这两个字来看一看。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在很高兴音乐会上，窦靖童翻唱了伍思凯在1990年的经典作品《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重新编曲之后也赋予了他新的生命力。网友评价窦靖童的嗓子天生王炸，既有妈妈王菲的空灵腔调，又有爸爸窦唯的潇洒台风。与原版的高亢呐喊不同，窦靖童唱腔松弛慵懒，那种漫不经心的姿态就像穿着睡衣在客厅沙发上随性哼唱。他跟着音乐的律动轻轻摇摆身体，自带年轻一代特有的无所畏惧，也用他清澈而独特的声音让一首老歌以一种舒服的生活质感，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心中重新发了芽。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1。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来吧，特别提醒各位呢，横绍高速的金兰收费站附近以东，在72公里的位置，东往西方向有事故发生，那么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

0: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 我早就听说了，有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2: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4: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5: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4: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请听热点。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我是吴景。7月10号，随着 MFA8739 航班从长沙黄骅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厦门航空正式开通长沙直飞新加坡航线。这也是继7月4号复航长沙到曼谷航线之后，厦航在湖南开通的第二条东南亚航线，也是暑运期间湖南始发的又一重要国际通道。该航线的航班号为 MF8739 MF8740， 计划呢每天直飞一班，时刻间设计呢兼顾商务和休闲的需求。去程是8:25从长沙起飞，当地时间13点抵达新加坡，那么返程是从14点从新加坡起飞，北京时间18:45落地长沙。那么作为湖南民航市场的主力军，这一次新开长沙到新加坡航线是厦航深耕长沙主基地、积极服务 RCEP 区域互联互通的务实举措。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织密长沙机场国际航线网络，畅通湖南与东盟地区的经贸人文交流通道，为湖南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注入了强劲的航空动力。连日来呢，三湘大地天朗气清，碧空如洗。省生态环境厅通告，今年以来全省空气质量整体呈现向好态势。截止到7月9号，全省 PM2.5 平均浓度较上年同比改善20.1%。又一个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比上一年增加了20亿斤，增长0.7%。那么分地区来看，25个夏粮产区当中，22个实现了增产。台风巴威中心已经移出了浙江省，今天11点位于安徽省宁国市境内，最大风力达到10级，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气象台已将台风紧急警报调整为台风警报。那么根据应急预案，经过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是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的坚实底气。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域的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给和应急支援水平。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进行了最后两场比赛，英格兰凭借贝林厄姆的梅开二度，通过加时赛以2-1的比分是击败了挪威队进入四强。那么阿根廷和瑞士队同样鏖战到了加时赛，最终阿根廷以3-1的比分淘汰了瑞士队，拿到了最后一个四强名额。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两场半决赛对阵分别是7月15号凌晨3点北京时间，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那么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英国队将对阵阿根廷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吴景，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功夫女足》。
3: 哇塞，是那个吗？开什么玩笑！不相信。
2: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时隔25年，星爷带着他的足球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站在绿茵场上的是一群不服输的姑娘。
3: 把球踢回去，
4: 让我来。
2: 成本3.8亿，近1.9亿砸进特效，1200组 CG 镜头，这是真的吗？周星驰，你玩得很大呀！预告片里，张艺兴穿上了复古西装，加上这个发型，一眼望过去，仿若故人来啊！这不就是年轻版的周星驰吗？味儿可足了。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张小斐饰演队长兼太极守门员。为了练出太极大师的风骨啊，他剪掉长发，封闭特训了半年。迪丽热巴饰演的是前锋，他主动为角色增重了8公斤呢、啊，苦练了3个月足球与威亚动作，褪去偶像光环，演的是一个曾经被身材和体能嘲讽的普通女孩。电影当中还有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影片的主角是一支草根女子足球队，他们用功夫踢足球，一路逆袭冲向亚冠赛场，这是一个很热血的故事啊。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继2019年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再次执导院线新作。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再次来到长沙路演的原因。
3: 1000%呢你，10%呢你，
5: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3: 输给谁啊？
2: 有意思的是，这部片子的定档方式也很周星驰啊。6月22号生日当天，星爷只发了一张自己手绘的涂鸦草稿，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他说赶得上就7月10号，赶不上就17号，总有一天赶得上。结果呢，7月6号突然官宣空降7月11号上映。从定档到上映中间只差5天时间，可是你看哈，零宣发零路演，连正式海报都没有几张，预售目前已经突破了5000万啊。不愧是你周星驰，果然星爷这一块金字招牌往哪儿

0: 一力它就是号召力。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功夫女足》定档7月11日。
1: 这太夸张了吧。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花样年华，影视台词分享，那些消失的

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在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失的岁月。

0: 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3: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8: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你在生活当中遇到过哪些法律困惑呢？别忘了拿起手机，现在就拨打96218-0号键来找到咱们的节目，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直接跟我们的律师来进行对话啊，直接来通过我们的电话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法庭上的精算师，委托人的财富守夜人，律师班燕。
2: 大家好，我是班燕。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叫做赛琳娜的朋友，他说网购的商品用快递来送达，商品在快递途中签收之前损毁的风险是谁来承担呢？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班律。
2: 损毁的风险，因为还没到你手上，肯定不是你承担。那么现在看来的话，应该是卖家来承担的。因为这个民法典它已经有相关的规定了，就是说这个买的商品它通过物流的方式来实现交付的话，那么收货人在签收的时间为交付时间，那么在交付之前完成这个举动之前呢，这个产生的一些风险呀，比如说这个东西坏掉了丢了，都是由卖家来承担的。
1: 非常的清晰啊，班律总是这么的铿锵有力。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来接听热线96218-0号建立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注意仔细的只听我们手机里的声音就对了。好，马上来接听到张先生。你好。
3: 喂，
1: 哎，您请说。
3: 我是在25年之前
1: 、
3: 对，我有一笔钱是放在我妹妹的手上，然后这个事情呢，我也跟原先的那个徐博老师讲法律的，我也跟他，他也跟我说过，他不说我还不知道。
1: 你想请教的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就是说，我现在我怎么能够把我这笔钱拿回来？
1: 来有请班律。
2: 您这个25年了啊，对方是您妹妹。
3: 对。

0: 亲妹妹。
1: 对
0: 啊，那是这样的啊，我先跟您讲一下，您这个呢不要去起诉，知道吗？如果说有一些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律师说你这个可以起诉啊，可以搞，不要信，因为你这个已经过了最长的起诉时效了，诉不了了，好不好？
1: 我他也上次他也跟我说了嘛，他在最长时效是20年嘛，现在我跟我妹妹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强，他的那个态度啊特别恶劣
2: 哦。
0: 那您这个的话，起诉是起诉不了了，您不要被骗了。至于说用调解的方法，还是用还是有找家里的这对吧，亲戚啊、朋友啊，大家说和说和，
2: 评评理。
0: 哎，对，评评理，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这个的话可以再去协商。
2: 过年过节一起吃饭的时候是吧？让家里面的长辈啊。
1: 我们现在根本不来往了。
0: 根本不来往了。嗯，那么
1: 律师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
0: 嗯，
1: 就是在今年的8月份刚开始的时候，以前我也见过，也在这个网络上面也见过这个事情，就是什么他我看在上面他也没说是什么，他说就是什么组织一个律师团，他前边们是办这个事情的，我想这个事情我也一直没有，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
0: 您这个的话，律师的话他只能处理法律问题啊，对吧？您这个法院已经受理不了了，所以你找律师，律师也没有办法让时间再倒回个5年6年的。
2: 哦，难怪您一开始就先说这个，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了。
0: 对，你不要上当受骗了。
1: 是的，但是他说他们能够办呢。
0: 那他、
1: 那个、他们说他能够办呢，
0: 他能够办的话，你不知道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也许他采取一些别的方式啊，帮你协商。反正法院那边是受理不了了，您要明白这一点。或者说他只是拿着你的钱不帮你办事也有可能，因为你不知道他是真律师还是假律师，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所以的话您要清楚这一点，就是法院那边办不了了。至于采取别的方法的话，那你可以听一下，如果他跟你说啊我去法院怎么怎么样，一定不要信，绝对是骗你的。
1: 那我现在有什么办法呢？
0: 您现在的话就是要不然你就找你们村委啊、居委啊，对吧，帮你调解一下，或者找民间的一些调解组织帮您调解一下，
2: 家族里的长辈啊。
0: 对啊，
2: 邻居啊。
0: 是的，
2: 德高望重的亲戚。
1: 我跟你说了，我这个有28000块钱的现金，我是交在他手上的，现在已经25年了。我是早2年之前我就问过他，我说这个利息是怎么算，他说给我20000块钱利息。
0: 啊、哦，给20000，那您先收着呗。
2: 收了吗？
1: 没有了，现在我本金利息都没有收了。
2: 他讲完这个话之后，后来为什么又没给？还是说他只是说说而已？
1: 他本金都没给我了。
0: 那您再联系他呀，您说，哎，你说那个20000的利息加本金，好，48000你给我吧，你先拿回来再说吧。
1: 他现在就是一个他不理他，他不当回事啊，现在就是。
2: 那我们就很清晰了，张先生，您这个在法律上面已经，我们在法律当中已经解答过您了，其他的就是超出法律范围的事情了。您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一下新说法，咱们入群，有更多粉丝来给您出出主意好吗？
1: 我不会搞这些东西，我是一个老人，我70多了嘞。
0: 那您就找相关的部门去做调解，调解完了以后拿着那个调解书到法院做一个确认，一样可以强制执行的，好不好？好吧。
1: 那我现在找到会找什么部门呢？
0: 你什么居委会都可以的，你们村委、居委，对吧？相关的他们做一个调解，调解完以后你拿去做一个确认。
2: 张先生您说。
1: 我还有个事情，我就是说我这个事情如果是他硬是不搭理我的话，我能不能够找他们的单位？
0: 找谁的单位？
1: 找那个我妹妹的那个退休单位，我找他们的党政办。
0: 这个的话就是法律之外的范畴了。
1: 我能不能够找他们单位？要单位局面来跟我调解一下。
0: 哎，也可以啊，单位如果愿意出面帮你调解也可以啊。
1: 我找他们当那个单位的党政嘛，因为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还是在这个单位拿工资嘛，他现在还是。
0: 可以的，可以的，您去调解一下吧。
2: 嗯，好的，感谢张先生的参与，法律层面的解答以及相关的建议呢也已经给到您了。我也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没有也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聊一聊，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群里好好的交流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接下来马上来接听到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建立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您请说。
3: 就是我们有14个人被一个人呢那个骗了，然后就那个检察院提起公诉判了他，要他赔我们那个14个人的那个之前交的那个诈骗的钱嘛。
0: 嗯。
3: 然后现在就是他之前2023年的时候，他欠别人的工程款，被一个法院冻结了他一个资产，我就想问一下。像我们这种是刑事的那个，跟他那个民事的，对于这个资产，就是退赔那个叫什么，就是说执行的时候那个，分他那个钱的那个性质是怎么样的？
0: 你们谁先申请的强制执行？
3: 是那个对方那个工程款那个先申请的，因为我们刑事的嘛，时间比较长嘛。
0: 那么他已经把钱拿走了吗？
3: 他没拿，
0: 他还没拿走。
3: 他还没拿，他就冻结了。他就是这个诈骗的这个人，他有一个养猪场那个资产嘛。
0: 嗯。
3: 然后他就被那个法院不可以说啊，就他就被一个法院那个冻结了他的那个资产嘛，因为他申请强制执行了嘛。
0: 嗯，对。
3: 然后当时我们等于那个案子还在刑事那个起诉嘛，然后就比较慢嘛，我们比较慢，他就比较快。
0: 嗯。他还没分走的话，那你们可以参与分配呀，大家按比例来分呀。
3: 但是。嗯，就是他们那个银行冻结他的时候，他们是470几万，
0: 嗯，
3: 然后我们这边诈骗的是750几万，
0: 嗯，
3: 但是他那个资产可能也就值个400多万，
0: 嗯，
3: 就是像如果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迅速，就是如果说他们排在前面的话，那我们等于说我们14个人就一分钱分不到了，因为他们都不够分嘛。
0: 就不是，是大家按比例来分。
2: 嗯，
0: 就他还没分走的情况下是按比例分，他要是已经分完了你们才申请的执行，那你们就没有了。
2: 嗯，那就是说我帮这个陈先生问一下，就是目前的情况，如果最好是什么样的分配，然后最差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其实没有最好最差，就是大家按照比例来分。比如说你申请的占了10%，那么你分10%，你申请的占总额的20%，你分20%。
2: 嗯，现在相当于就接近是7:3，对，你们是7，他是3，对吧？
0: 他还是按个人来分的，还是按个人来分的，就是他们是14个人嘛，
2: 哦，
0: 对吧？还是个人的，
2: 还是要除下来，
0: 对，还是每个人占多少来分的。
3: 哦，那我就想问一下，像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那个，
0: 他这个钱去哪里了？他骗了你们的钱去哪里了？有没有查过？
3: 哦，查过，
0: 嗯，
3: 就是。我简单的说啊，
0: 嗯，
3: 他把我们的钱骗了一部分，他自己用掉了，挥霍掉了，
0: 嗯，
3: 还有很大一部分他在我们这个案子之前，他骗了那些在常德骗了一些那个老太婆非法集资，
0: 啊，哦，
3: 就是说，嗯，当时就是说，公安局那边就跟他说，你如果说能把那老太婆的钱退了的话，我们就不对你采取那个强制措施，他然后就把我们这边骗了一部分钱，就给了那边，还有他就是给了有一些他欠别人工程款嘛，欠别人工程款，然后就付了点工程款这样子。
2: 怎么感觉犯罪行为都可以拆东墙补西墙？
0: 对，
2: 这真的是。
0: 那
3: 他主要是怎么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嘛，好吧，我不要说那么长，就是说他这个人先是骗了那个老太婆，是吧？骗老太婆，然后就把骗老太婆的钱，他然后就建了他现在不是他一个资产那个赌场嘛。骗老太婆的那个钱，他就挪用了很大一部分，就建了一个猪场嘛。他因为有了猪场以后，他就不属于诈骗了，他自己那种那个嘛。
0: 啊，
3: 建了这个猪场以后，猪场建起来以后，那他肯定要欠别人的工程款嘛。
0: 啊，
3: 别人就开始起诉他，然后我们这边比如说也被骗的人就跟他要那个保证金嘛。
0: 啊，
3: 他然后就有的时候就给一点点，给个10万块钱，这样拖了，后面就是我们。人数太多了嘛，开始那个公安局不采取强制，后来我们14个人了嘛，他那个被那个有我们桃园 不可以收那个，就被一个广院只给他那个采取强制措施了，那个这样子。
0: 好，那你这个的话，他目前没有别的财产了，那么你就等他出来呀。他判了多久啊？
3: 他判了十三年11个月，他应该他可能。

0: 不一定出得来了，因为他之前身体就有点不好，因为他这个人之前吸毒，还有就是平时吃槟榔、喝酒，在这个就是处理他之前，在那个拘留所的时候，他都已经吐
1: 血状态不是很好了
0: 啊，状态不好。
1: 那你这个的话，可能要回来的概率不高了，你降低一下预期吧，免得又被人家第二次诈骗了。
0: 我知道，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是我们湖南焦糖槟榔的粉丝嘛，我就想，就是像这种情况，我哪怕能多要个10块是吧？我就有个少10块的损失，我就想，因为我们不懂嘛，我就是想问一下，像我是个要不要请律师啊？还有就是我可以能做什么是吧？要不然我不知道那个。
1: 没有必要请律师了，他没有财产呀。
0: 他就是之前有一个猪场啊，我就是这个
1: 对呀、啊，
0: 猪
1: 除了猪场以外，那个猪场就大家分呀，
0: 大家
1: 分。
0: 我要不要跟那个他那个冻结的那个法院
1: 沟通呀？
0: 那个呢？
1: 对呀、啊，
0: 沟通
1: 沟通呀，沟通一下，肯定要沟通的呀。
0: 是我沟通还是我们那个我们我可以说我的那个执行局哦，我们的那个执行局吗？我们就是我们是，
1: 对，就是你去找你自己的执行法官沟通。
0: 跟我那个执行法官沟通，然后就叫他参与我们那个分钱嘛，
1: 哎、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哦，行，
2: 加强沟通，应该就是目前能做的就是这一些。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14个人嘛，我们不知道我们其他人多少，我们只知道几个人，我们可不可以向法院申请，就是要其他人我们一起去那个？
1: 一起去、
0: 那个？
1: 你们的法官是同一个人吗？你要看一下你们的执行法官是同一个人，那就派几个，那就派几个代表去就可以了。
0: 哦，就不用全部都去啊？
1: 对，不用不用。
0: 哦，那我知道了。行，好，谢谢。
1: 不客气。
2: 对于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来分享的陈先生，班里我估计你有很多话想讲。
1: 对他这种的话，其实我刚才一直跟他讲说，降低预期，不要被二次诈骗了，很容易被二次诈骗。当你真的很想追回你这个钱的时候，人家说，哎，我能啊，怎么给你搞啊，给你追回，那么你就很容易陷入二次诈骗。
2: 还有就是对于他当初就受骗的这个过程，
1: 对，
2: 那班律这种情况你接触的多吗？
1: 啊，这种很多，什么搞旅游项目的啊，我那边搞了什么一个旅游项目来，你来投。啊，还有什么搞这个？哎，之前还有一个搞什么金木水火土这个元素的公司，很抽象，但是也集资了很多钱。
2: 就是当你觉得这个投入跟产出比，它让你非常心动的时候，就是你的警铃要大作的时候。
1: 对，
2: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大家还是小心为妙。
2: 好的，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新说法继续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一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班叶，
2: 感谢班律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各位进行

0: 姨，接听到我们的热线9621820号建立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0: 嗯，您请说。
1: 我就是咨询一个这样的事，我们是农村的嘛啊，就是我们农村里面建房子，就是那个房东就是把他家里的那个房子包给了我那个朋友，我那个朋友是个包工头，他叫几个人帮他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就是上几天只是走到楼上甩下来，甩下来现在他今天差不多因为是死的了，人甩的全身都是骨折，在医院里治疗4天，花了差不多18万，也治不好了，医生说治不好回家可能就把那个氧气拔掉，可能就会死掉。
0: 嗯，
1: 如果说死了，我咨询一下这个房东有没有最近有多大，就是这个意思。
2: 哎，他怎么会摔下来呢？他没有装安全网，没有挂那个安全绳吗？
1: 不是，在我们农村里面这房子啊，他就在那个楼梯间摔下来的。
0: 内部，不是在外部。
2: 哦，
1: 不是在外部，在内部。
2: 啊，那他当时有没有喝酒呢？
1: 没，
2: 这个摔倒的人
1: 不喝酒。
2: 啊，没有喝酒。
1: 哎。
2: 那他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个资质吗？就是一个建设的一个资质，还是说
1: 没有？没有，我们农村里面没有，
2: 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2: 啊，
1: 什么今天都没有，
2: 就从楼梯上摔下来，楼梯上没装护栏，他不小心
1: 三楼那个楼梯下摔下来没装护栏，
2: 他不小心摔下来的，
1: 哎对，
2: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要看一下这个。那既然这个包工头他没有资质的话，你朋友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不会承担主要责任啊，可能就是不到百分之五十吧，不到百分之五十，可能10%到30%之间吧，他要承担
1: 这个包工头，就是这个包工头是不是？哦，
2: 就是老板。
1: 老板仅仅
2: 10%到30%，你朋友应该不会承担主要责任。
1: 哦，就是这个房东了，就是不会承担主要责任。
2: 就是你朋友啊，我问一下，农村的啊，他是专门建房子的吗？
1: 是，我朋友是个包工头。
2: 啊，包工头。
1: 房东建房子。
2: 嗯，然后他是按天计算工资，还是说，
1: 不是按
2: 包干？
1: 按那个平方，一平方多少钱？
0: 包干是吧？
2: 啊，那这个的话，你朋友不属于雇佣关系啊，他是属于一个承揽合同。承揽合同的话，包工头对他自己的这个行为承担责任嘛，但是因为你朋友他选择了一个没有资质的，所以你朋友要承担一个选人不当的一个责任，就是一个次要的一个责任。
1: 哦，就是这个房东承担次要责任，他自己是他这个商家承担主要责任。
2: 对，再有一个就是你这个包工头啊，你朋友他这个房子有没有取得建设许可证？他是不是所有的证他都办好了？
1: 那我们农村里面必须的，除了个建房证还是搞好的
2: 啊，
1: 搞好的
2: 都搞好的话，那不可能说，那你这个违建方面的问题就没有了。违建方面的问题没有的话，那你的责任就会往下减，就会往下减。那他的责任就现在就只有这个选用这个建设工人不当的一个责任。所以责任不会很重。那么像现在的话，你朋友就先不要去垫付费用了，因为一旦垫付费用的话，你可能到时候说不清楚，什么丧葬费啊这些不要去垫付了，先不要垫付了。就如果人家找过来的话，要么就是协商，在一些相关部门的组织下协调下协商。啊，协商完了以后，大家在大家的见证下签字，不要私自去垫钱，要么就是告诉人家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该赔多少，然后你去法院告我，然后呢，法院判多少，我给你多少。因为现在确实是不知道你们该赔多少，只能由法院来认定。如果说人家来堵门啊，来怎么样的话，那么你们记得报警啊，记得报警。就是不要轻易去垫钱，一旦垫了钱以后，人家会认为说你认了，你有责任了，你认了，你全责了。你看丧葬费你全都垫了。
1: 就是主持人就这么说，就是用了10万，这个我这个朋友这个房东差不多是1到3万差不多就可以了。一到四万了就可以了，差不多。
2: 这个不是全部。

0: 还有一个丧葬费啊，还有死亡赔偿金这些东西啊，加起来也不少的。所以的话，不要随意去承担责任，不要随意去付钱。好吧。然后的话，跟你朋友讲一声，建房的话，他好像是有一个意外险的，可以买一个。
1: 他前面都没买，现在事情发生了，还可以吗？可不可以买？
0: 以前的肯定不能那个啥了，以前的肯定赔不了了。
1: 哦。
0: 嗯。只能是赔买了以后赔以后的了。
1: 哦，那不管你现在出了问题了，你买了就没用了，对不对？哦。
2: 还有哪一些方法或者方式可以让这个受伤的人，这个家庭里面能获得一些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能够有一些帮助呢？
0: 他这个的话，如果他有那个合作医疗的话，他是可以家属可以申领一个小额的身故赔偿啊，身故补偿。
2: 嗯，这个合作医疗是指当时受伤的这个人，还是说我们的那个朱先生的朋友，就是这个包工头？
0: 就是包工头，就是死亡的这个包工头。他如果有合作医疗的话，他的家属可以去申领这个小额的身故补偿。
1: 哦，那有合作医疗是有。
2: 好。您看朱先生还有什么要来请教我们班绿的吗？
1: 谢谢啊。谢谢。
2: 好的，感谢朱先生的参与。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2: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4: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吴锦。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啊，大牌香水、洗发水、沐浴露、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全系列的香氛好物，咱们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那么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一个是迪奥的真我香水，另一个是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那么这款迪奥的真我香水是10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日常价是399元，现在我们7折的这个宠粉季活动到手只需要279.3元啊。溯源码可以查，品质有保障。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明天就要恢复这个日常售价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另外呢，这个循环扇啊，咱们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更值得入手了，和这种老式的电扇不一样啊，老式的就直吹，噪音大，循环扇呢是语音操控的啊，它不是直接对着人吹的，而是可以帮助这个室内的空气对流循环给室内降温。比如说这台循环扇你也可以结合空调一起来用啊，半小时把屋子先温度降下来，然后关掉空调，用这个电扇可以助力这个冷气的扩散，另外还能语音操控，你只有喊就行了啊，说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小荣左右摇头上下摇头等等啊。另外呢，还自带一个香薰盒，递上自己喜欢的精油和香水，风扇一开香气满屋。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大家来回复金芒果商城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现在特惠价格只需要129元。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是平时啊他们在别的省生活，但是现在呢跟着子女定居长沙了，退休了以后又在新的城市，怎么能够充实的度过这个退休的闲暇时刻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欢迎大家来报名。现在呢我们除了马栏山的主校区，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也要开学了啊，你就不用为了上课来回奔波了。40多门课程，舞蹈、走秀、书法、摄影、摄像、建工、器身、声乐、乐器啊，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想了解课程，了解校区的位置啊，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上学两个字来直接咨询。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两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公交出行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那么以前呢，公交车逢站必停，没有乘客上下车的时候依然需要进站等候，一定程度上呢拉长了这个通行的时长。近期呢，长沙公交集团推出了便民优化的举措，在93条微循环公交线路试点推行响应式停靠服务，有效提升了车辆的运行效率。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记者岳文的介绍。
4: 记者在原169路微型公交车上看到，车窗的右下角已经张贴了响应式停靠路线的标志，而且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公交运行的新变化。车辆在临近站点时，司机都会主动地提醒乘客下一站有没有人下车，如果没有我们就不停靠。而据长沙公交集团介绍，全市93条微小型公交正式试点响应式停靠，改变了以往逢站必停的模式，而是有乘客候车，车内有人下车才进站，确认没有上下客的需求，路况安全的情况下，车辆便可以继续匀速通行。那么要提醒想要下车的市民，记得提前按车内的下车铃，或者是口头告知驾驶员。那么在车厢内、车窗以及扶手处也都是张贴了提示标语，方便大家熟悉新规。据测算数据显示，响应式停靠推行之后，乘客平峰时段单程能够省下8至10分钟，全线每天累计节约40到50分钟的运行时长，极大地缓解了通勤慢的问题。本次试点也是挑选了站点密集、客流适中的一些微循环线路。公交集团表示，后续呢会收集市民意见，依托运营大数据优化方案，适时扩大试点范围，让市民公交出行更加的高效便捷。
3: 好的，非常感谢岳文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钱江到吉首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标志着这条串联渝东南和湘西约350公里时速跨省高铁全面具备开工建设的前置条件。应急管理部的消息，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响应提升到了3级，启动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拨付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8微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根据介绍，这一次紧急拨付的4000万元用于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了最新统计显示，以单边计算，6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9.39亿手，成交额为80.6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和52.72%。那么今年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0万亿元，同比增长25.23%和42.08%。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3: 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进行了最后两场比赛，英格兰队凭借贝林厄姆梅开二度

0: 通过加时赛2-1的比分是击败了挪威队，进入到四强。那么阿根廷队和瑞士队同样鏖战到了加时赛，最终呢，阿根廷以3-1的比分淘汰了瑞士队，拿到了最后一个四强名额。那么2026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半决赛对阵的时间分别是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会对阵西班牙队，那么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对阵阿根廷队，湖南交通频道也会全程关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啦。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4: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4: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5: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4: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是的，96218-0号键也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你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向我们的职业律师班律师来请教专业问题。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班叶。
2: 在我们之前的热线当中呢，接听了一通电话，这一位粉丝聊到了关于赔偿的问题，就是建房出现了一些人员伤亡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紫霞说，农村宅基地请人自建房意外摔伤的事情很有借鉴性，他的老家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他说当时村民哪里会想到买意外险呢，所以就是班律您刚刚的这个建议对他们来讲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您跟还有哪一些提醒，如果是接下来自己要做这个自建房的朋友，有哪一些需要事先考虑的细节？
3: 我觉得最好还是找一些有资质的，因为有资质的话，首先他你在选任方面就没有过错了，那你可能连次要责任都不用承担了。再一个有资质的呢，他有相应的工具，他有一些保护措施，他不至于说掉下来。你想一下，就算你不赔钱，你那个房子有人掉下来了，你住着也挺不安心的。
2: 所以人家电影里都讲了嘛，专业的就是专业的。
3: 对，
2: 除此之外呢，我们班律前面也各提醒到了，就是一定要在建房之前购买相关的意外险，多一层保障。
3: 对，
2: 好的，还有相关补充细节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来聊一聊，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那么接下来马上来接听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里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你好。
2: 您请说。
4: 现在是这样的，我在5月18号的时候了，就去买菜呢，就买一个鸡尾虾，买的鸡尾虾当时称了是40.03呢，我就还去买一个多斑鱼，就把那个鸡尾

0: 虾放桌上。当时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也买了几个虾也放桌子上，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两个数字不一样，我说你没搞错了。但是后来买了多斑鱼以后，就我就想把那个鸡尾虾放下称看是不是对的。
1: 嗯，
0: 最后一斤称的时候只有39块钱，我当时就说他，我说你这个怎么少称呢？因为为了这件事就开始发生争执，发生争执呢，两个人就你说你有理，我就要求退货。
1: 对，你要求他退你钱，他不肯退你1块多钱，然后你们就争起来了。
0: 不是，我是说都要退货，我不想要了这些东西，他就不肯，他不肯呢，两个人就发生争执。我说你这是强行强卖强卖，我说你本身就短斤少两，你这种行为就不对。后来发生争执以后呢，他就掐我的脖子，就打我，就开始打起来了，我就没反手，因为这边有监控，有视频，这些东西都有。后来为了这件事打了我，掐了我脖子，因为我60几岁了嘛。
1: 嗯，
0: 我当时就人就虚脱了，虚脱了以后我就报了110。
1: 嗯，
0: 110来了以后呢，我就走了，就叫我儿子在这里处理，因为当时人身体不是很舒服，掐了脖子，人都差一点窒息了。后来就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医生就要我马上住院。住了院呢，当时病历上都有，病历开始门诊的病历，他就是说脖子已经受损，颈部也受损，头呢，我头当时就头痛头晕，
1: 嗯，
0: 就这样到医院去了。后来110来处理这个事情呢，就去录了口供，我儿子录的口供，我就没录口供，就后来等我出院，大概住了10几天的院。用了10000多块钱，
1: 嗯，
0: 用了10000多块钱，派出所就进行调解，调解对方就不进行赔礼，就不知而上，不知而上的话，就第二次就也没通知我们调解，可能他是在派出所找了熟人，最后的那个公安有一个责令什么认定书吧，我还没拿那个东西，就是发他200块钱，我的医药费不赔偿。就这件事情就完了，我就感到很，我说现在是法治社会，我说你们这个公安办案不得力啊。
1: 不是啊，赔偿，来，赔偿是另外的一回事情。
0: 是的，
1: 赔偿是你，如果他不主动赔你的话，你要找法院那边去告他。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张女士是不是可以分成两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小的，就是买卖当中的这个事情，就比方说你后来发现这个虾它从40块变成了39块，然后这个中间有差异，你想把这个虾退给他的时候，当时那个虾都是活的吗？
0: 是活的。
2: 嗯，全部都是活的，他不肯退。好，那这个小事情我们先来请范律指导一下，就这个买卖啊，我们不管金额也可以自助必较嘛，
1: 对，
2: 那这个事情您来评评理的话，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一般是
1: 这个事情他应该是要退掉的啊，因为他这个不影响他二次销售，你也没有离开嘛，对吧？
0: 嗯，
1: 所以的话他应该给你退掉，他强制卖给你的话，虽然说1块钱啊，金额很小，但他有一个暴力的手段在里面，他
2: 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1: 对，他就构成可能构成这个强迫交易罪了。所以的话，如果说哎，你这个想希望他付出一点代价，长一点记性的话，对吧？你也可以申请以强迫交易罪给他立案。
0: 但是就不懂法律，我就不懂法律嘞，我就到住院去了，住院就。出院住了10几天院，用了10000多块钱，用了10000块钱呢。当时调解的时候，我说你要把我的10000多块钱，我现在还在上班，我60几岁了。
1: 嗯，
0: 我说你打60几岁的人，按道理你是要进行拘留的。
1: 嗯，
0: 当时派出所没到没拘留他，对我的
1: 拘留吗？
0: 没有拘留。
1: 嗯，
2: 你当时有伤情鉴定吗？
0: 拘留他。
1: 当时有做伤情鉴定吗？
0: 没做伤情鉴定，我要求做伤情鉴定，他说你这个伤没构成伤情鉴定。
2: 张女士，其实我这样来分析您的这个诉求好不好？您看是不是准确的？就其实你的诉求是：第一，我希望他因为伤害我受到惩罚；第二，就是我住院啊，或者是误工啊这方面的费用能够得到赔付，是这么理解吗？张女士，
0: 是的，是的，
2: 好，那么接下来有请班律来给您支招。
1: 啊，那你想要惩罚他的话很简单呀，就是你向公安那边提交一个刑事控告书， 啊，要求

0: 以强迫交易罪立案。
1: 你先听班里讲完。
0: 要求以强迫交易罪立案。如果那边没有立案的话，你可以拿着他的不立案的通知书到那个检察院去申请立案监督。
2: 他现在就是下了一个通知书，公安机关。

0: 好的，
1: 好，首先是这个强迫交易罪这个问题啊，这个你提交一个刑事控告书，然后去申请立案。第二个，如果你觉得啊，他这个没有拘留不对的话，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啊，行政复议，你向公安机关提交一个行政复议申请书啊，强调对方存在一些强买强卖、暴力殴打你的这个行为，然后呢，你要申请进行一个伤情鉴定。要申请进行伤情鉴定，然后把你的医院开的那些诊断证明都拿到，要求对打人的这个人进行拘留，好吧？
0: 好的。
1: 啊，如果说啊，
0: 现在我现在这些东西我不懂法律，所以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就是听到派出所这么一说啊，罚款200就完事了。你如果行的话，你可以申请复议。
1: 对啊，那你去复议嘛。你去复议就可以了，
2: 都是正规流程嘛，
1: 都是有流程的。
0: 是的，我可以请求，就是申请，就是想找你们的律师来为我这件事情做主张，可以不？我出钱。
2: 请律师的成本您可以自己考虑，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职业律师班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如果您觉得已经足够了，那你也可以按照您的这个权利，
0: 我就是不懂了，
2: 因为想要去起诉都是您的权利，他给了您一些相关的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
1: 对，至于这个医疗费的话，你可以去法院去起诉他，要求他赔你医疗费，赔你这个误工费，以及赔你的营养费啊，住院期间的伙食费啊，啊，包括一点还有那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啊，都可以。
0: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请你们的专业的律师来跟我打这个官司，或者是你刚才可以提出
2: 好，我明白了，张女士的意思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情况，班律您建议他找律师吗？
1: 您这个找律师的话，我讲可能不是特别划算。
0: 划算可以，我心甘情愿
1: 啊，心甘
0: 情愿。他我们天天在买菜，他这样打我，我住院住了10000多块钱，他还逍遥法外，这么嚣张，这么好像他就是那个的买菜的地方一霸。我不把这个事情制止的话，我不心甘，
1: 对，
0: 我
1: 心里过不去嘛。可以的，那这样吧，您先让您家的孩子，对吧，先进我们这个群，我们群里面呢有一些这个申请书的一个模板，让他拿着自己去改一改，看他能不能弄好了。如果他能弄好的话，你自己就不用请律师了啊，请律师的话你划不来的。
0: 大概多少钱呢？请律师？
1: 那不一定的，每个律师的不一样啊。
2: 而且案件的也不一样啊，对。
0: 我们家都在上班，没有这个时间。我就是很想请律师把，哪怕是我这个住院费都把他赔上，我都心甘情愿。
2: 明白了，张女士，您的诉求我们了解了，然后在法律方面的解答，我们的班律也已经给你了。你还有什么别的建议，或者是别的想要提问的地方吗？
0: 我就是不理解他们这个法，就是公。
2: 好的，感谢张女士的参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来拨打9961820号键来求助我们的职业律师。在我们的群里面有很多的粉丝啊，他们也是新说法的多年听众，他们呢也拥有着很高的法商，可以在群里面好好的来跟他们讨论一下，也许会有新的灵感。
0: 好的好的，
3: 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3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

0: 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有的人智商很高，
3: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3: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2: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5: 这里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6: 我是班燕。
5: 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张女士讲到了一个因为菜市场纠纷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很多朋友有不一样意见。比方说这位姓叶的朋友他说，市场上短斤少两，强买强卖之风要杀一杀。还有这位一个点头像是个猫的朋友，他说掐脖子那边只罚了200也没有拘留，说明没怎么真掐啊。他说住院十几天有没有可能是斗气，希望对方多赔钱啊！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啊。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曾先生他说，我们跑车的有个师傅被乘客打了一个嘴巴子，赔了7000元。这都是之前过去的一些案例和大家的一些观点啊。我不知道班律你之前接手没有接手过类似的案件。
6: 这个其实还蛮多的，就是单方面打人的话，这个就我之前有一个案子啊，这两个阿姨吵架呢，有一个阿姨就推了对方一把，趴那阿姨坐地上了，把尾椎骨摔骨折了。
5: 哎呦，
6: 啊，推人的阿姨就被判了1年多。
5: 嗯，
6: 所以说大家一定啊，尽量的不要去意气用事。
5: 嗯，情绪更稳定一点。
6: 对，
5: 嗯，好，接下来马上来接听到我们的热线96218-0号建立的李女士，你好。
7: 啊，你好。
5: 哎，您请说。
7: 啊，是这样的，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刚入职了一家公司，然后那个公司呢就派了一个老员工来带他，然后那个老员工就对他动手动脚的，还总说一些骚扰的话，然后他就说想辞职，但我觉得他又没做错什么，他们为什么要他辞职呢？像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
5: 很有道理。
6: 对啊，
5: 错的又不是我，为什么我要辞职？
6: 对啊对啊，连辞职都不怕了，那不妨就闹这个事情就继续啊，就继续弄呗。
5: 对啊，如果你不反抗的话，后面还有更多人要遭殃。
6: 对
5: 啊，
6: 这个人啊，你就直接向公司反映啊，有没有跟公司，他有没有跟公司的 HR 反映啊？
7: 没有，因为他想着那个是老员工嘛，就是说那种他一个新人都还没过一个试用期嘛，然后如果他要去那个啥，那老员人家肯定不会就不会就是说去对于老员工有处分，然后来
6: 帮助他。不是的哦，不是的哦，公司是要保护员工的，像这种职场的一些骚扰行为的话是不允许存在的，公司要对骚扰者进行处理的啊。所以说现在的话，你朋友啊，让他把一些相关的证据啊保存好，把一些相关发生这些事情发生的日期、时间、地点、具体的言行、在场有哪些目击者写下来，对吧？然后包括如果对方有给他发一些文字啊，也可以一起交给这个 HR， 包括调取公司，对，调取公司的一些监控录像，对吧？一起交给这个人事，如果人事他那边不进行处理的话，咱们可以进行下一步，对吧？因为这个咱们公司是要保护员工的啊，保护员工，他公司有没有明确的这个反骚扰的一个政策，对吧？他的投诉流程是什么，让你朋友了解一下，然后呢就向相关来这个人事进行一个投诉，要求公司启动调查，并且保护你朋友的隐私。
7: 就是说要先掌握证据是吧，就是说无论是人证还是物证都要先有。
6: 对对对，
5: 其实你前面讲到的担心啊，就是我是试用期，他是老员工怎么怎么样，对方其实可能就是拿捏你这个心理，
6: 哎，
5: 所以才这样为所欲为。
6: 对的，
5: 嗯，其实公司其实说起来，
6: 如果公司不处理的话，你都可以去这个投诉公司的。
5: 嗯，公司也可以投诉本身。
6: 对， 如果公司不处理，你可以向这个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啊，也可以去，如果啊你这边刚刚给公司说了，公司啪觉得你这个人事好多呀，然后啪给你开除了，那么你还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的话，你朋友不是刚入职吗？他可以拿到，就是像他这种不违法开除，他可以拿到一个月的工资赔偿。
5: 其实这个事情呢，理解上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反正你都已经就是被这个事情困扰到都要辞职了，
6: 对呀、
5: 啊，
6: 你连辞职都不怕了
5: 对，你都打算不要这份你觉得还不错的工作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6: 对，
7: 好的好的。
6: 如果是他那个有一些那个骚扰的那个人，他有一些猥亵呀、啊、这些暴力的行为的话，其实可以报警的。
5: 嗯，所以其实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就是纠纠这些不正之风的一个源头。
6: 啊、是的。
7: 好的。
5: 李女士，如果您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说大家给你再出出主意，咱们群里聊一聊好吗？
7: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蓝
5: 女。好的，那个李女士，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很多朋友在询问怎么入群啊，就是这个方法。班律，我知道您做过很多案子，我相信其中也包括刚刚我们这一位粉丝提到过的此类职场的案件。一般的这个处理流程，公司的应对会在哪个阶段就反馈呢？
6: 就是你跟公司反馈了以后啊，你跟公司反映这个问题以后，公司要启动相应的一个机制的。要启动相应的机制来保护员工的。如果说这个员工他不作为啊，这个公司他不作为啊，他拖延呀，他包庇呀，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投诉这个公司。同时你投诉了公司以后，你还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这个骚扰者他赔你道歉，要求他赔偿精神损失。
5: 也就是说呢，基本上大多数的公司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内部解决这个问题了。
6: 对的，
5: 实在不行的话才会闹到后面我们说的那几步，也就是说不管到哪一步我们都是有应对策的。
6: 是的，而且、啊、这个咱们这位朋友可能刚工作没有经验，你像这种老员工，人家公司想开的话，其实他需要一个理由
5: 啊。别，这也别
6: 真的，如果公司以这个骚扰同事为由开除他的话，人家是不需要对他进行一个
5: 赔偿的。
6: 赔偿的
5: 也就是说他其实比你更需要这份工作。
6: 对，
5: 这换个角度来讲也是可以的，好工作都是难找的嘛。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你想说大家给你再出出主意，咱们群里聊一聊好吗？
7: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
5: 伴侣。好的，那个李女士，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很多朋友在询问怎么入群啊，就是这个方法。伴侣，我知道您做过很多案子，我相信其中也包括刚刚我们这一位粉丝提到过的此类职场的案件。一般的这个处理流程，公司的应对会在哪个阶段就反馈呢？
6: 就是你跟公司反馈了以后啊，你跟公司反映这个问题以后，公司要启动相应的一个机制的。要启动相应的机制来保护员工的。如果说这个员工他不作为啊，这个公司他不作为啊，他拖延呀，他包庇呀，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投诉这个公司。同时你投诉了公司以后，你还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这个骚扰者他赔你道歉，要求他赔偿精神损失。
5: 也就是说呢，基本上大多数的公司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内部解决这个问题了。
6: 对的，
5: 实在不行的话才会闹到后面我们说的那几步，也就是说不管到哪一步我们都是有应对策的。
6: 是的，而且、啊、这个咱们这位朋友可能刚工作没有经验，你像这种老员工，人家公司想开的话，其实他需要一个理由
5: 啊。别，这也别
6: 真的，如果公司以这个骚扰同事为由开除他的话，人家是不需要对他进行一个
5: 赔偿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比你更需要这份工作。
6: 对，
5: 这换个角度来讲也是可以的，好工作都是难找的嘛。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5: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8: 体育盛世，

0: 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写给春天的诗，三毛作品精选。挑花三月里，春风不相识。一朵桃花，一片红霞，满眼春光。花开的时候，谁都没有结果，像结果的人儿，只好守住季节，去立夏，去小暑，去霜降。不想结果的，是蜂，是蝶，翻飞着就过了篱墙。是谁在说，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用一只纸船，去载那流水的思念。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热浪袭来的长沙，大家都怎么避暑呢？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暑假一定要利用好啊，把没玩的都玩一玩，轻松自在放松，才能迎接更好的学习。那么长沙未来有哪些演唱会会在长沙召开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刷一波啊。首先是凤凰传奇，8月21号到23号，一共会有三场。是7月13号，就是明天的中午12点会开抢，是在贺龙体育场。那去过凤凰传奇演唱会的朋友回来都说，哇，那很刺激。为什么？因为每首歌你感觉都会唱，全场都在大合唱。

另外呢，王源 TFBOY 王源长沙演唱会定档的是8月8号，是在贺龙体育场，一共有一场，这个抢票应该也比较有难度。王力宏最好的地方巡回演唱会是7月17到7月19，也有几场的时间。另外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长沙站的巡回演唱会是在11月6号和11月8号，一共是两场。谢霆锋会在9月12号到9月13号每天一场啊，这个进化演唱会。另外就是周深深深的巡回演唱会，这两天好像是在呼和浩特啊，我看这个和当地的互动也是非常有趣啊。那么目前是在10月17号和18号，一共是两场，都是长沙贺龙体育场。那么最近天气热啊，最近的这个演唱会啊，大家是在8月21号的凤凰传奇，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准备好抢票啦。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周深总是以轻快的旋律来治愈大家。从小美满到慢慢，他的歌被粉丝亲切地称为精神马杀鸡。慢慢这首歌诞生于对快节奏生活的反思，聚焦开会说错话、泡面忘加调料包这些日常狼狈的瞬间，用音乐为疲惫的心灵按下暂停键。慢慢两个字也藏着巧思，并非笔误，而是兼具漫长时光与悠然慢活的双重注解。慢下来才懂得生活的可爱。在2025年中秋之夜的舞台，周深在演唱慢慢时，舞台旁有位小观众不慎跌倒，起身却满眼欢喜地直奔于他。这场意外恰如歌词里，该直行却左拐，也许是甜美的意外，成为了生动的写照。对于周深而言，这首歌也是送给被生活推着跑的人的礼物。而那些莺歌相遇的瞬间，让慢慢接受爱的歌词有了具象的温度。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醒各位来关注高速方面，二广高速的永兰段在阳明山隧道内2317公里的位置，南北方向有事故发生。那么事故是在5分钟之前已经处理完毕，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下面的时间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夏季来临，气温升高，那么户外的蚊虫也进入到活跃的高发期。近日呢，一款由长沙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智慧蚊控产品，凭借高效安全的控蚊效果火爆出圈，用创新科技来破解夏日户外蚊虫的侵扰难题，给大家营造舒适的休闲环境。那么周五，记者岳文实地探访了解到，在岳麓区后湖湖畔，多套卡斯朗智慧蚊控设备已经布设到位。据了解，这套落地应用的智慧蚊控方案是由湘江新区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用硬核科技重新来定义夏日户外休闲的新体验。卡斯朗智慧蚊控创始人孔正国介绍，
3: 通过这个设备通电之后，我们内部的这个里面会释放少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触发蚊子的首先的第一要素，然后通过我们这个短距离的引诱技术引诱液，然后把周边的这个蚊子把它引诱到这个设备里面，进行下方的这个蚊虫袋里面的这个风干。它第一呢，因为蚊子它喜欢二氧化碳，它只要有二氧化碳这个触发，蚊子就会到这个附近来，然后在近距离的时候1米左右，它会通过我们这个引诱粉，然后近距离的靶向，然后再通过这个设备的这个风力技术把它吸到这个下方，然后再通过下循环的一个风干系统，然后把蚊虫把它风干。
2: 相较于传统的灭蚊设备，这款智慧蚊控产品不仅消杀的方式安全环保，没有化学污染，而且依托纯物理仿生技术实现了高效灭蚊，最大程度适配户外公共场景使用的需求，更突破了传统设备单一消杀的局限，兼具全天候防控、智能数据监测和公共卫生预警多重的实用功能，实现从被动灭蚊到主动防控、提前预警的升级。卡斯朗智慧蚊控创始人孔正国介绍，
3: 通过我们的设备的这个铺排之后呢，我们可以24小时通过不间断的蚊虫的这个诱捕，那么能够把园区里面的这些成蚊的密度可以大大的降低，能够尽量的减少蚊子的骚扰。未来我们的设备铺排在我们的公园里面，能够监测到蚊虫的数量以及蚊虫的种类啊，比方说现在我们政府端口来讲的话，对登革热的预警预防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跟湖南省气象局也在推进对于蚊虫在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面做一个登革热的预警预报系统，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持续深化乡医保新服务便民惠民改革，真正让慢性病患者少操心不跑腿零操作，我省门诊慢特病服务再度重磅升级，高血压病3级、糖尿病、冠心病、系统性的红斑狼疮以及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康复治疗和帕金森6类高发并且需要长期服药的慢病，正式从每年线上手动延期全面升级为无感免复审待遇自动续。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受到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华东、华北、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那么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共计停运列车52趟，以保障列车运行和旅客出行的安全。另外，受到今年9号台风巴威影响，多地机场通行能力下降，其中上海虹桥机场取消航班100余班次，上海浦东机场取消航班400余班次，温州机场取消航班100余班，宁波机场取消航班100余班，杭州机场取消航班300余班，南京机场取消航班200余班。那么今天12点之后，台风

0: 对华东地区主要机场的影响逐渐减弱，航班运行逐步恢复。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美国方面应该遵守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他表示，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法航道的干预行为加剧了地区不安全的局势，伊朗武装力量将维护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权益。该发言人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的目标清单正在持续更新。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6: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7: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8: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7: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8: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7: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8: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7: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8: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7: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8: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9: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0: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9: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像狗一样奔跑，李泽林作品精选。怀念一座城市，不是它的美丽和繁华，也许更重要的是，那里有牵挂所在，那里有最好的岁月，是心之所在，如同家一般。那里有你走过的路，有熟悉的街道，有过生命里最美的笑容。

0: 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3: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功夫女足》。
4: 哇塞，是那个吗？开什么玩笑，不相信。
3: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时隔25年，星爷带着他的足球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站在绿茵场上的是一群不服输的姑娘。
4: 把球踢回去，
5: 给我来。
3: 成本3.8亿，近1.9亿砸进特效，1200组 CG 镜头，这是真的吗？周星驰，你玩得很大呀。预告片里张艺兴穿上了复古西装，加上这个发型，一眼望过去仿若故人来啊，这不就是年轻版的周星驰吗？味儿可足了。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张小斐饰演队长兼太极守门员，为了练出太极大师的风骨啊，他剪掉长发封闭特训了半年。迪丽热巴饰演的是前锋，她主动为角色增重了8公斤呢，苦练了3个月足球与威亚动作，褪去偶像光环，演的是一个曾经被身材和体能嘲讽的普通女孩。电影当中还有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影片的主角是一支草根女子足球队，她们用功夫踢足球，一路逆袭冲向亚冠赛场，这是一个很热血的故事啊。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继2019年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再次执导院线新作。这部电影也是周星驰再次来到长沙路演的原因。
6: 1000%能赢，10000%能赢。
7: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6: 我输给谁啊？
3: 有意思的是，这部片子的定档方式也很周星驰啊。6月22号生日当天，星爷只发了一张自己手绘的涂鸦草稿，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他说：“赶得上就7月10号，赶不上就17号，总有一天赶得上。”结果呢，7月6号突然官宣《空降》7月11号上映，从定档到上映中间只差5天时间。可是你看哈，林宣发、林路演，连正式海报都没有几张，预售目前已经突破了5000万啊！不愧是你，周星驰，果然，星爷这一块亲自招牌，往哪儿一立，他就是号召力。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功夫女足》定档7月11日。
7: 这太夸张了吧！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
2: 各大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4: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今天距离宝岛一村的正式演出啊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大家都抢票了吗？如果已经买票的朋友，我们会给您发送专属的短信，也可以通过购票链接在票夹当中去查询。这场演出呢，应该说是这个戏剧泰斗赖声川老师最值得看的一出演出，所以也受到了长沙观众的热捧。目前的低价位还有一些少量，想带孩子好好去感受一下戏曲的魅力，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宝岛两个字或者是话剧两个字来进行购票，享受剧场的滋养，宠爱自己，宠爱家人。7月17号、18号我们剧场见。今天的金芒果商城，我们的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依然啊，通通只需要7折。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迪奥的真我香水，100毫升一瓶，日常售价399元，到手价只需要279.3元。另外，大家可以溯源码查询，品质有保障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了。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写给春天的诗，三毛作品精选。挑花三月里，春风不相识。一朵桃花，一片红霞，满眼春光。花开的时候，谁都没有结果，像结果的人儿，只好守住季节，去立夏，去小暑，去霜降。不想结果的是风，是蝶，翻飞着就过了篱墙。是谁在说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用一只纸船去载那流水的思念。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很多外地工作的朋友啊，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爸爸妈妈身体不舒服，他们要独自就医，这个流程非常的繁琐，而他们也不忍心打扰到子女，所以就默默地扛着。那现在呢，湖南电台我们打造了便民的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的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的难题。这个服务包含特别多呀，像提前挂号，还有院内的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诊诊疗的方案，会归档检查报告，线上也同步子女，而且针对这个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提供这个轮椅的协助啊，情绪安抚啊。如果家在外地的啊，现在爸爸妈妈啊需要经常性的去医院进行这样的帮助的话，大家可以来赶紧报名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芒果陪诊，一键填表之后提交预约，工作再忙咱们也可以给爸妈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赶路，却忽略途中风景。而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就像一个温柔的提醒，告诉我们要慢下来，去感受生活中那些细微之处，那些隐藏在平凡中的美好。青石板、一滴花都值得我们用心记录。毛不易用最简单的话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在他的歌里，我们总是能够静下心来感受那些细腻而真挚的情感，没有撕心裂肺，也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对人生的深度思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都会经历迷茫彷徨，但依然一程山路，一程开阔。

0: 要掌握。
1: 这是你要找的吗？
2: 对，听见好时光。
1: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面情况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来提醒大家，目前看到省会长沙整体而言通行情况还算是不错，但是呢，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是东二环线，我们看到远大高跨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

0: 过河的朋友呢，咱们也要注意一下了。此刻南边的猴子石大桥虽然还比较好走，但是呢，湘府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稍微大那么一些，北边的银盆岭大桥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东往西的方向，目前车辆已经是排到了东风高架桥下面。另外还有西二环线快到了王家湾路段，北往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车行缓慢，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高速公路我们来看到的是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社部收费站附近，在757公里的位置，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一次提醒大家哈，是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社部收费站附近757公里处，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您要多一份耐心咯。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16点当热点，我是志晴。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热点头条。
1: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0: 近日，湖南省财政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湖南省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从基金、补贴、服务等维度来出发，构建覆盖种子期、成长期、壮大期的全生命周期财政金融协同政策体系，加力支持大学生来乡留乡创业发展。基金方面，在现有大学生创业基金基础上，联合相关市州和高校新设大学生创业基金，设立创业接力基金，构建覆盖早期孵化成长接续的大学生创业基金集群。财政补贴方面，拓宽了创业贷款贴息覆盖范围，大学生个人申请50万元含以内的创业贷款，大学生创办企业申请500万元含以内的创业贷款可获得财政贴息支持，强化省级财政贴息保障，大学生创业贷款统一按实现利率的50%来贴息。服务机制方面，建立应急转贷风险补偿机制，鼓励小额贷款公司为大学生创业贷款提供应急转贷服务，提升区域性股权市场综合服务效能，支持湖南省区域性股权市场大学生创新创业专版建设。此外，我省还将完善大学生创业专属保险保障，鼓励保险机构探索开展大学生创业相关的保险产品。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湖南省水利厅了解到，今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湖南局地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仍有可能发生。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7到9月可能有2至3个台风影响湖南，较常年偏多。7月上旬雨季结束后，湖南将进入晴热高温期，下半年可能面临汛旱交织、汛涝急转、旱涝并存的局面。省水利厅要求要毫不松懈抓防汛，持续压实各项防御责任，紧盯湖区堤防、中小水库，特别是并险水库还有山洪危险区，在建水利工程等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加密巡查频次，强化水工程调度、应急抢险技术支撑，要统筹兼顾抓抗旱，抓好当前汛旱转换期调度工作，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拦蓄尾洪，提前储备抗旱水源，及时研判干旱形势，算好水账，合理管水用水，全力保障饮水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安全。近日，长沙市体育局、教育局发布2026年暑期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游泳场所和开展 体育项目免费培训通告，开启为期40天的暑期免费培训，活动时间为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到8月21号星期五，共40天，服务对象为长沙市中小学生，服务内容包括免费游泳和免费培训。交通运输部昨天上午在北京举行2026年中国航海日主场活动，活动现场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最后，我们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1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声明称，在第二阶段报复行动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为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3: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4: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3: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4: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1: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5: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5: 平安香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心愿，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就带上你
5: 白天自降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4点钟，也就是16分钟之前，升级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湖南大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呢将达到39摄氏度以上。所以呢，请各位朋友们哈，咱们一定要做好防范了。橙色的预警区域是长沙、株洲、湘潭，还有湘西州大部以及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大部、怀化大部、娄底、邵阳、衡阳、永州以及郴州北部。确实哈，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几天温度实在是太高了？像志勤呢，之前没怎么开空调，但是昨天前天我觉得中午就已经需要开空调了，感觉全天24小时最好就是泡在空调房里面。但是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哈，记得啊，如果可以运动的话，咱们尽量的还是要多运动一下，不要整天泡在空调房里面。有的时候啊，出出汗也是一件特别舒服的事情哈。这样的天气，此刻呢，我就想听接下来的这首歌，希望能够来一场雨。问题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91.8 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周末快乐哈！周末呢也只有半天不到的时间了哈，所以呢抓紧时间好好的来放松一下。此刻呢时光刚好，心情正好。那无论你是在自驾返程的路上，还是带着家人刚刚结束了一场精彩的周末微度假，都请大家收下这一份来自 FM 91.8 的问候，朋友们，周末快乐，一路平安。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

日子哈，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呢，今天晚上将在梅溪湖大剧院正式启幕，星辰的夏天从此呢又多了一场好戏哈。另外，今天呢也是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日子，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讨论着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四强已经是出炉了。你看哈，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阿根廷队。那么今天呢上午9点钟啊，那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呢是在阿根廷和瑞士之间展开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相信看了比赛的朋友也知道了哈，是3-1，阿根廷呢战胜了瑞士，所以呢也是晋级了四强。也特别想问问各位哈，咱们在这样的一个暑假，或者您有没有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还是说更多的期待都留在了湘超呢？欢迎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志勤吧。

朋友们，周末快乐哈！在这样的炎热天气里面，志晴在省会长沙来问候各位。那刚刚呢，也特别跟大家说到了，今天晚上呢是有一场好戏哈。所以呢，这一个夏天，咱们新城长沙呢，确实大家也多一种选择了。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呢，以“新城有趣，青年有戏”为主题。今天啊，正式登陆了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系列活动呢将持续到8月19号，开幕式上将上演《湖湘非遗湘剧》《夫人如见》，之后啊还有十余部海内外的优质剧目，20余场演出。更棒的是，本届戏剧季啊推出了票根经济。那么大家凭借演出的票根就可以享受合作景区、酒店、餐饮的专属优惠了。你看看，一张戏票解锁全程文旅。

侣。周末如果您要带娃去看场戏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到长沙，大家呢也可以哈给你的亲朋好友推荐一下咱们长沙呢这个暑假哈有多场好戏。你看，一起去看一场戏，既清凉又有文化味儿，所以大家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哦。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朋友们，有最新的路面情况哈，要特别来提醒大家。我们看到高速公路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在821公里的位置，由南往北的方向有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呢导致这个路段通行缓慢，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再一次提醒大家哈，是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821公里处，由南往北的方向有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

障，所以呢，导致这个路段通行缓慢，请大家耐心等候。你看这样的夏天呢，可能出汗比较多哈，那有一些特别爱美的女士呢，可能就会习惯于用香水。那么特别跟大家介绍哈，上一周我忘了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系列的什么样的香水呢，是不是圣罗兰的那一款？那最近呢，我们也特别给大家来推荐这一款香水，是迪奥的真我香水。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这一款香水呢应该都是不陌生的哈。那目前呢是我们的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只要279.3元，而且是100毫升的哟，溯源码可以查，品质呢是有保障。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马上就要恢复日常售价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哦。那除了这一款迪奥真我香水之外，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哈，现在是芬芳七月宠粉季，不仅仅是迪奥，包括像香奈儿的粉邂逅浓香香水啊，包括还有很多的香奈儿的男士香水啊，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啊，圣罗兰的还有很多，大家呢可以仔细的来挑选一下，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那一款，包括还有兰蔻的呀等等。那这几天天气呢温度确实也是相当的高哈，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想要哎，有没有什么样的清凉的法子。你看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呢，其实咱们空调哈是必不可少的，省不了的。那么这个时候除了温度特别高以外啊，像平时可能早上这个时间段我觉得是没必要来开空调的，但是有一个清凉的风扇，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哈。那今年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而且今年相比于往年哈，这款风扇也是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更加值得入手了。那你可能会说，其实电风扇谁家没有呢？但是这一款和多年前的老式的电扇，那还是真的不一样了哈。可能老风扇它噪音呢会有一点点大，这个呢是空气循环扇，而且呢还是语音智能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场景？就是晚上啊，可能空调呢温度也比较舒服了，但是到半夜觉得一定要把这个风扇关了。但像我有的时候啊，爬起来关风扇的那一个瞬间，其实还是蛮煎熬的，毕竟睡得很香了哈。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语音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可以不用起床了呀。而且说到这个循环扇哈，它是这个从给室内降温，那么相比于我们平时直接吹的老旧风扇呢，这一台循环扇其实带来的感觉就是无意间吹来的自然风，所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既可以说是清凉柔和，我觉得也可以说是神清气爽。那么如果我们室内的温度太高，咱们可以在晚上哈睡觉之前先开空调，先把屋子里面的这个温度哈降下来，降下来以后呢，咱们再来打开这个风扇啊，可以关闭一下咱们的这个空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啊，这一款实用功能多有品牌有科技价格也非常合适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大家最关心的价格呢就是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只要129元。具体的呢咱们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一起来回复一下四个字啊，回复一下三个字哈，叫做金芒果，直接回复金芒果，更多的好吃的好用的生活的必备神器，大家可以在上面来看一看哈。那当然了，之前也特别想问一问各位了，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想问问大家，你们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呢？怎么样去充实退休后的休闲时光呢？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的主校区之外，下半年哈，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那以后呢，各位叔叔阿姨们就可以就近的上课，不用奔波。那学校里面呢，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
书画类还有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

以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那如果您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啊等等相关的信息，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可以详细了解了。其实我经常呢在我们电台的一楼啊，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想要进来体验一下，而且我在我们五楼的形体室看到背影啊，很多阿姨们的背影真的就跟小姐姐一样。所以各位有时间的叔叔阿姨们可以来我们广电哈，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一起来体验一下哦。

0: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朋友们下午快乐哈，这里是爱你爱生活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长沙城区呢目前最新的路面情况也要特别来提醒大家了。此刻呢我们看到南二环线的菊园立交桥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多，需要大家哈多一份耐心了。另外呢也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目前整个长沙的万家丽高架有两个路段，北边的远大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南边的朝晖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请大家要多一份耐心。那么河西的朋友呢，咱们也要注意一下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以及西二环线的罗家嘴立交桥，也就是和南二环线相交的这个位置哈，都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比较多，请各位要多一份耐心了。那此刻呢开车在路面上哈，其实地面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各位开车的小伙伴，咱们呢车内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太低哈，以免上下车这个温差比较大就很容易感冒哈。所以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可以适当的开着窗户啊通一下气哈，这样呢会更加的合适一些。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每次呢听到这一首《亲爱的你》啊，就感觉到特别的柔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啊，和近期准备要坐飞机的小伙伴们息息相关哈。各位暑期要出行的朋友们，大家注意了，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便民服务要升级了。暑运期间，长沙机场经长沙飞，哎，行李呢可以门到门哈，免费的来进行配送，这样的一个服务正式上线了，覆盖了长沙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雨花区还有开福区这五大主城区。那每个人呢可以免费交运3件合规的行李，单件的上限哈是20公斤，这一点呢需要大家特别留意了。同时，长沙到新疆方向呢加密了多条旅游航线，那通达江内的11个航点，长沙到北京每天最高呢是有35班，这也实现了公交化的一个出行哈。确实，那这个暑假大家有没有规划好该去哪些地方玩呢？那您是准备乘坐飞机呢，还是乘坐高铁呢，还是说准备要乘坐自驾游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不管什么样的出行方式，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用心的来规划这样的一个和家人啊、和朋友啊一起出去逛一逛的行程，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由林依轮和零点乐队哈、共同为大家带来的一首老歌《向快乐出发》。确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经典的老歌呢，它的这个吸引力啊，确实还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呢，志晴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暑期呢，很多朋友都想在咱们湖南好好的玩一玩。那么也特别提醒各位哈，7月4号到8月31号，长沙方特的东方神话呢，推出了国潮泼水节，60万平方米的泼水互动空间啊，全面都为大家开放了。而且您知道吗？还有2000架无人机的表演哦。夜幕降临后，还有万人的泼水狂欢和民族风情巡游，真的特别特别适合全家出动清凉一下。所以各位朋友们，有这样的计划吗？如果这个暑假准备要去玩一玩水，大家可以选择一下长沙方特东方神话哦。另外呢，暑假到了，朋友们，玩水的季节也来了哈。我刚刚看到我们微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玩水这两个字，要特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了。招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是湖南小三亚，我们可以不去海边啊，也能踩着真沙滩，还有冲人造海浪哈，所以想想看，确实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你看哪个小朋友不爱玩水呢？你看哪个大朋友不想也继续去玩一玩水呢？如果大朋友想要刺激的，我们可以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的浮圈里面，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喇叭里，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像这种项目呢，我一般都是选择哈、直接看一看小视频。那另外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面有俯冲穿越，可以说是相当的愉悦哈。另外巨红霞漂流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真的是刺激又清凉啊。那带娃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哈，咱们也不用愁。为什么呢？像亲子水寨啊，儿童泡泡池啊，也是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的。那如果你怕晒啊，那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够嗨一天。最最关键的就是价格了。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们来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啊，大家听好了，到手成人票呢是只要88元，儿童票呢只要58元。你看之前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感觉带小朋友去游乐场玩水的话，就是这个小孩票太贵了。但是你看湖南交通频道哈，亲情回馈，儿童票只要58元一张，成人票呢是88元。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玩水的各位朋友们，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就可以抢票啦。带上您的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点整哈。目前呢我们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路面情况了。现在省会长沙的过江通道呢，南边的湘福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多，和之前相比呢明显的增多了起来。猴子市大桥西往东的方向目前在桥西头也有排队的情况，南二环线依然是菊园路段的西往东方向车辆排过了浦园立交桥，另外东二环线杨家山南北双向都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么此刻呢还有一条重要的进出城通道长沙大道，在沙湾路口啊，目前是进出城双向都有排队的情况，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啦。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17点档热点，我是志晴。首先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点头条。
1: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0: 热点头条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和体育赛事相关的话题。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呢，将于明天到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呢，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的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和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2026年乒乓球全锦赛共分为两个阶段，除双打比赛之外，团体和单打比赛将于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州进行。在洛杉矶奥运会增加双打项目的大背景下，结合亚运会备战需要，全锦赛双打比赛首次单独设为一站，配对上也打破了区域界限，可以根据备战实际需要组成实战效果更强的配对。男双呢共有94对组合参赛，参赛范围涵盖了老中青选手，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许昕将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亚运会组合林诗栋、温润博还有黄友正、向鹏也将参赛。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那这标志着这条串联黔东南与湘西的350公里时速的跨省高铁。那么这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哈，也标志着这一条串联着渝东南与湘西的350公里时速的跨省高铁全面具备开工建设前置条件。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的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中国石化十号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这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的美好出行需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那些事儿。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进行了最后两场比赛，英格兰队凭借贝林厄姆的梅开二度，通过加时赛以2-1的比分击败了挪威队，进入了四强。阿根廷队与瑞士队同样鏖战到加时赛，最终阿根廷队以3-1的比分淘汰了瑞士队，拿到了最后一个四强名额。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两场半决赛对阵分别是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出售决赛赛场草皮，价格为每份450美元。

0: 国际足联在官网商店开始发售这款商品，表示它将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这里是爱你爱生活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哈。刚刚才看到欧阳给我发来了信息，他说志勤，我要进城了，现在在河西望城的月亮岛。哇，我感觉现在去月亮岛玩的朋友真的非常多哈，也推荐大家可以多去望城的月亮岛公园，周边呢还有迎新湾公园，还有大泽湖啊，确实非常值得一去，尤其是带着小朋友的各位小伙伴哈。来，言归正传哈，欧阳说我现在要过河去芙蓉区政府，请问是走三叉戟大桥呢，还是走新联路大桥呢？哪一座大桥更加畅通呢？之前要告诉你哈，现在向北边的大桥，无论是三叉戟大桥，还是新联路，还是芙蓉路大桥，目前都是非常畅通的，包括现在向北二环线呢，也是双向畅通。你可以放心选择哈，因为我回晚了几分钟，刚刚在播热点哈，所以不知道此刻你有没有上桥。那如果你还没有上桥的话，放心大胆的走吧，无论是三叉戟或者是新联路大桥都是畅通的，这一点啊你可以放心。但重点就是你的目的地哈，到达了芙蓉区政府周边，那可能在东二环线这里稍微会有一点排队。这一点呢，倒是不管是东二环还是万嘉利高架，目前你要经过的这一段北往南方向呢，都是流量比较大，请你多一份耐心喽。

0: 清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清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请带上你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这里是爱你爱生活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很多很多朋友发来了信息啊，那尤其是比较相同的问题，你看啊，目前呢发来玩水的留言非常非常的多。还有朋友问啊，说志琴你有没有去玩过水呢？昭山水上乐园呢，我记得我起码是5年之前啊去过，

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玩的。但是呢，现在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升级哈，所以各位小伙伴如果想要带着小朋友过去体验一下，或者就是大朋友之间去逛一逛，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啊，

果商城呢是有一款这个循环扇的，叫做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那说实话啊，这一款循环扇呢我自己没有买，所以相应的呢我也是听了同事啊或者是其他小伙伴的一个介绍。那刚刚呢盘子特别给我发来了信息，他说这一款风扇我买了，然后我就特别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好用吗？然后他说还蛮好的，就是这个风啊稍微小了一点。所以呢也特别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我们盘子的自己使用的一个亲身感受哈。他觉得荣仕达这一款空气循环扇呢还是蛮好用的，就是可能如果对于这个风速有特别大需求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他个人觉得这个风速稍微是有点小，我们也特别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哈，它是功能多，那品牌也非常不错，然后有科技感，价格也非常合适，是129元。所以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不妨多加来对比一下价格，如果觉得我们这儿更划算，然后呢你又想要这一款循环扇的话，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啦。

各位朋友们，您现在呢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哈。暑假呢是正在进行当中了，那此刻呢我们要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哈，来到我们湖南有哪些地方特别值得推荐呢？像之前哈，之前呢特别给大家推荐了咱们的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哈，那这个暑假包括一直到8月19号。会上演多部剧哈，有多场演出，而且呢还推出了票根经济，凭借演出票根可以享受合作景区啊、酒店餐饮的专属优惠。另外呢，长沙方特东方神话也推出了国潮泼水节，特别期待呢是不是在长沙就可以感受到在云南西双版纳的这样的一个泼水节的氛围呢。另外啊，还有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第28届湖南南山6月6山歌节呢，是将于7月16号到20号在城步苗族自治县来举行，以一路山歌上南山为主题，涵盖民族风物市集、南山放空营，还有民俗体验等活动。作为湖南省4大民俗节庆品牌之一啊，山歌节已经走过了28个年头，所以呢，也是感受民族风情和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朋友们，第28届湖南南山6月6山歌节是在7月16号到20号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举行，所以有时间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啦。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志琴。接下来呢，很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啊，就是这一个暑假，很多朋友呢，很多家庭啊，可能会选择自驾出行。那路况复杂，天气多变，想问问各位哈，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避坑经验要分享给其他的听众呢？例如哈，在某条路，哪个路在修啊？例如是不是哪个景区停车特别难呢？或者说哪一个高速公路的路段特别容易拥堵啊？来来来，欢迎大家留言哈，互通有无，就是对于自驾出行的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避坑经验要分享给我们呢？欢迎大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志琴。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7: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6: 那咋办？
7: 清积水、勤通风，并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8: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9: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10: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1: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9: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0: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哇，你看呢，我们有芒果陪诊团了哈。如果您家里面有老人，然后自己上班可能也抽不出时间的话，真的可以报名一下，确实这个非常实用哈。爸爸妈妈如果要去医院检查，可能有的时候呢确实相关的资料啊，或者是缴费啊，或者是注意事项啊，确实会有点懵。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芒果陪诊团让您可以省心，可以安心。接下来呢，这期还要特别来给大家说一说哈，刚刚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发香水的朋友可能不多，但是呢发风扇啊，或者是循环扇啊等等的朋友呢还是比较多的，确实和如今天气啊也是息息相关。那么很多朋友呢还是想要清凉，而且呢确实如果整天24小时全都是开空调的话，确实还是会有一点担心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那么相比于往年呢，它有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那么它的噪音呢也是非常非常低的哈，因为它不像普通的风扇直接对着人吹，就是帮助室内的空气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降温，那么会更像自然风哈。所以呢之前我们用了这么几个词哈，叫清凉柔和，神清气爽。那么它还能够语音控制哈，因为里面有 AI 语音的感应系统，您只要说一句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它就会自己打开，然后你再说小荣小荣左右摇头，或者是上下摇头，或者是调节风速，或者是关机等等，您直接下命令就好了，对于老人孩子真的是太友好了。所以如果晚上哎，感觉这个很舒适了，然后可以把风扇关了，但是呢你又懒得起床去关的话，这个时候说一句小荣小荣关机，你看是不是非常方便啊。所以呢大家有了这样的一个风扇哈，确实对于睡眠我觉得是能够起到帮助的。而且还有一个小细节哈，就是它前面还自带了一个香薰盒，您可以滴上自己喜欢的精油或者是香水，风扇一开香气满屋。你看之前我们不是说到了吗，香水呢有 迪奥的香水呀，还有香奈儿的呀，包括兰蔻的等等，大家呢可以来选择一下，就是目前是我们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的芬芳七月宠粉季香水呢，还有一个七折福利，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一款哈。所以再回到我们这个风扇，这么实用，功能又多，然后品牌也不错，有科技感，价格也合适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哎，你确定不要试一试吗？大家可以比比价格哈，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只要129元，大家比一比价格。另外呢，有的朋友啊会说，哎，在长沙啊真的很难看到一个顶级的演出了。那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之前呢也要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了哈。宝岛一村你有没有听过哈？最近呢我们可以让您在家门口就能如愿看到场场爆满的话剧天花板，由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这一次在长沙上演的宝岛一村专属版，那么有演员文章领衔，还有小红书上的自来水好评啊，足足有几百页。如果你也想跟着演员在剧场里面感受人生起伏，笑泪交织，别忘了啊，发送关键词宝岛或者话剧，宝岛或者是话剧这两个关键词任意一个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购票了。你看现在呢正好是暑期啊，也很难得，这是一场能够带着父母啊，也适合带着孩子一起来观摩的话剧，顶级享受艺术滋养，就在7月17号和18号连演两场，错过就要到别的城市

0: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那刚刚呢，我们特别和大家发布了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哈、啊，就是您的暑期自驾避坑指南有吗？你看现在暑假已经开始了哈，很多朋友很多家庭可能会选择自驾出游，那路况复杂，天气多变，你有什么样的避坑经验要分享给听众们呢？我们看到好几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一位叫做 L 的朋友他说要提醒大家啦， G107 湘潭段在修路，哎，你说的应该是107国道湘潭段在施工哈、啊，他说半幅封闭施工。

排队还等了好一会儿哈、啊。如果能够选择高速，就绕行高速吧。另外，有一位叫做小周的朋友，他说 G59 湖北高速娄底段有的路段呢还在管制着，建议去紫雀界的朋友最好提前查一下路况哈、啊，千万不要白跑一趟了。还有一位叫做阿敏的朋友，暑假去张家界啊，一定要提前订酒店啊。他说他差一点露宿街头了哈，周边民宿基本都是满房。确实，张家界是真的值得一去哈，不管是全国的朋友还是全世界的朋友，都可以去张家界逛一逛。大雍古城，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年轻的氛围哦。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2: 雨化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1: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一张，先到先得。
2: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1: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2: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目前呢志晴在长沙来问候各位哈。那说到世界杯，我相信很多朋友哈都有很多话想说。你看呢，虽然在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英格兰2-1战胜了挪威队哈，那挪威前锋哈兰德的世界杯旅程呢就结束了，但是今年世界杯哈兰德的表情包啊，那真的是承包了这个夏天的笑点，网友戏称他是世界杯的第一梗王，同款的头神据说全网已经热销超10万单了。所以呢也有很多朋友留言说，竞技体育的快乐不只在于胜负，而是一个能让全网笑出声的球星本身就是一种破圈的力量，你是不是也是这么觉得的呢？

朋友们，接下来这几天呢，真的有很多的乒乓球名将哈会齐聚长沙。为什么呢？因为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呢，将于7月13号到19号在长沙举行。那这一次哈，全锦赛双打项目呢，汇聚了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8支男女参赛队伍，有近400名运动员哈。那么也特别跟大家分享，像马龙啊、许昕啊、王楚钦啊、孙颖莎等乒乓球名将呢，都会来到长沙。也特别提醒大家哈，我们从长沙公安交管支队那儿了解到，可能呢也会有相应的管控措施。7月13号到19号，省会长沙后湖路的清水路口到晋江路口路段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当然了，除持有比赛专用通行证的车辆是除外的啊。那同时呢，这个路段东西两侧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是禁止非机动车停放的，也包括了互联网的租赁自行车，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哈。那么这个比赛的场地是哪里呢？相信大家听了这个管制路段应该明白了哈。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呢，是在中南大学体育馆举行，时间是7月13号到19号。所以不知道感兴趣的各位是不是已经买好票了呢？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哎呦，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7: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8: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7: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8: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7: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8: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7: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8: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7: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享事。
8: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9: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10: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9: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共鸣。

常日欢喜，奇遇与你都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这里是爱你爱生活的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之前呢此刻在省会长沙来问候各位了。当然呢，我们也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湖南机场市周风情周周看哈第二季启幕了。7月8号，2026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市周风情周周看第二季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呢是正式启幕了，活动覆盖7月到9月，湖南14个市州会依次亮相哈。那首周岳阳主题周已经联动了杨林小镇，开展了新农人直播带货。这个 IP 哈，它自创办以来也累计开展了近300场的常规展演，线下体验旅客呢也突破了500万人次。你看，在我们湖南就是这么有趣哈。你看，市周风情周周看，所以这个暑假欢迎全国全世界的朋友来咱们湖南好好的逛一逛。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也特别想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互动一下了。你看暑假是不是刚刚开始啊，开始了一两周了，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你家里面娃的模式是充电呢还是放电呢？充电呢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呐、兴趣班呐，或者是阅读打卡呀。那像放电呢就是旅游啊、运动啊、户外撒欢呐、等等。欢迎大家哈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暑假养娃的思路哈。这个暑假您是要给孩子充电呢还是放电呢，还是充放电结合呢？欢迎大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知情。

是呀，如果在高温天气里面能够去吹吹风，那还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哈，各位朋友们，你说是不是呢？那也有一些施工的信息哈，要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你看，107国道在湘潭县的湘莲大道路口到茶安寺镇户相关路段呢，因为路面养护处置施工，所以从7月8号到8月16号进行分段半幅封闭施工，像重型车辆啊，还有中型货车呢是需要绕行的。另外就是G59湖北高速娄底段阳西互通到紫雀界南互通，受到前期强降雨的影响，南北双向主线呢仍然是进行一个临时交通管制，请大家特别留意。还要特别提醒各位的是，我们要看到省会长沙啊，现在呢省会长沙路面上的车呢还是稍微有一点多哈，虽然没有晚高峰，今天是周末哈，但是呢你看像过江通道这会儿呢是侯子石大桥和湘福路大桥的东往西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东二环线杨家山南北双向都有缓行，还有重要的进出城通道哈，长沙大道的沙湾路口西往东出城方向车辆有点大，那么在京港澳高速桥下东往西进城方向呢是有排队的，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了。

接下来呢，要特别和各位听众朋友聊一聊和健康相关的话题了啊。各位您知道吗？上个月全国新增新冠的这样的一个确诊病例哈，是达到了7.9万例。所以呢，中国疾控中心也特别发布了一个健康防护提示。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哈，那上个月我们的新冠病例呢确实是比较多的哈，达到了7.9万例，这个呢是已经确诊的一个病例数啊。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养成一个好的卫生习惯，你看咱们咳嗽或者是打喷嚏的时候要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另外呢要勤洗手，尽量避免用手来摸眼睛啊，或者是去摸鼻子或者是摸嘴巴。当然饮食方面也非常重要，就是要均衡饮食，适量的运动，另外请大家一定要保证有充足的休息。那么第二点呢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出现了发热或者是咳嗽等等症状的时候，请大家要尽量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及时就医。当然在就医过程当中呢，请大家要全程佩戴好口罩，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七月份，今天呢已经是7月12号了哈。那七月也有一些传染病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你看，例如像登革热啊、鼻孔啃亚热啊，包括手足口病，还有甲肝等肠道传染病，新冠也是同样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那么在七月份这样的高温天气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那么如果能够携带一些藿香正气水啊等等，或者是咱们尽量在高温天气里面减少户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时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身体真的是最重要的。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唯爱睡眠魔毯

0: 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兴旺为爱睡眠魔毯。
2: 周末出发。

我们看到哈，有朋友留言，有一位小王，他说一半一半吧，上午呢写作业上网课，然后下午带着去游泳或者是博物馆，文武双全，哇，那真的是劳逸结合哈。还有一位朋友说完全放电，送去了夏令营，在山里待了一周，天天爬山玩水，比在家里面玩手机要强一百倍哈。确实现在小朋友近视呢可能真的还是有点普遍，你看我们家老大现在已经是戴上了100度的眼镜哈，下个学期才3年级，所以呢确实也是有点担心的。你说如果是在家看手机的话，哎，玩电子产品啊，那还真的不如去乡下或者去山里好好待着，至少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大刘的朋友，他说今年暑假呢主打一个行走的课堂，跟着课本去旅行，岳阳楼啊，洞庭湖啊，长沙呀，走一圈，哇，这个安排也是绝绝子了哈。你看平时可能在语文课本里面，你说在假期能够带着孩子跟着语文课本去学习，我觉得这样的效果肯定要高很多啊。

朋友们，现在呢是北京时间哈18:22，知情呢在省会长沙来问候各位。接下来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天气哈，今天呢咱们长沙高温持续哈，不少朋友如果是在户外的话，应该是体感炎热的。那今天下午2点左右，省内大部分地区呢依旧是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湖南省气象台呢也预计了未来3天省内会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湘西湘南多阵性降水，大部分地区呢会35摄氏度以上，局地呢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所以在这里呢特别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夏天您最上头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你看例如有的朋友可能是吃西瓜，或者说看晚霞，或者说吹空调，甚至很多朋友都喜欢的打水仗。总而言之呢，就是夏天的快乐说不完哈。那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今年夏天你做过最上头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可以把您的一个感受啊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志勤想跟大家聊一聊跟反诈相关的内容哈。那最近呢，哎，有一面锦旗上就有印了8个牛啊。娄底双峰呢，有一名当事人谢女士，她呢是给咱们娄底公安送去了一面锦旗。为什么呢？因为公安啊，快速的给她破案了，而且呢给他挽回了8.3万元的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呢我们也要特别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案件哈。就6月26号呢，这位谢女士她是在网络招聘平台投递了一个求职简历之后，就有一个陌生人呢主动的加她的微信，而且呢还告诉她说，哎，你已经被成功录取了。结果呢就一步一步的诱导谢女士下载各种软件呢，然后还以刷单返利为噱头，让她在平台里面进行刷单。之后呢就告诉她，你要充值啊才能够提现，然后累计就转了5万多块钱用于认证解冻。那么在6月29号呢，骗子又出了新花招，告诉谢女士让她购置9台手机，寄往指定的地方进行2次修复认证。你看一共又花了8.3万元购买手机。那么购买发送之后呢，哎，谢女士又操作，结果还是显示操作失误。结果她就醒悟了，她感觉到自己应该是上当了，立马就报警求助。

0: 接警之后呢，经开派出所的民警哈，也是第一时间对涉案的账号进行了紧急止付。那么通过巡线追踪啊、深挖彻查呀等等，在局侦查中心的协助之下，办案中心民警呢也是成功的锁定了嫌疑人孙某的身份信息以及他的活动轨迹。那公安呢也是乘胜追击哈，立刻对这个孙某就展开了抓捕行动。7月1号凌晨2点，通过彻夜的蹲守布控，民警成功的将孙某抓获归案了。那目前呢，孙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双峰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了。民警呢也是成功的为受害人追赃挽损8.3万元，目前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所以7月3号，受害人谢女士也是专程来到了经开派出所，将一面印有8个牛字和办案神速退钱666的字样的锦旗送到了民警手中。其实呢，志勤啊也是电话对她进行了采访。这位谢女士特别说，她说其实她平时算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哎，就直接跟那个人聊了这么久，聊着聊着投入了这么多钱，她自己呢确实也是不敢相信这是骗子，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凡是刷单返利一定不要相信。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30分。
4: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周末想找个清凉又清静的地方，
6: 郴州桂东，湖南海拔最高县城，夏天盖棉被，
5: 自驾桂东万阳山相思草原，在23度的风车下骑马，观云海日出，徒步高山草甸，
6: 打卡桂东龙溪瀑布，落差大，水气足，天然氧吧享清凉，
5: 住进桂东康养民宿，100多一天，1日3餐全给你包了。
6: 桂东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立桥，
7: 住精品民宿，品生态珍馐，探红色圣地，染富养胜景，来世界长寿乡过23度的清凉夏天。
5: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吧。
9: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8: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9: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
1: 车间里机器轰鸣，他在岗位上忙碌不停，那双为了抢时间而为停机清理的双手被飞速旋转的齿轮无情卷入，那次被私自拆除的防护罩让锋利的刀具瞬间切断了他的手指。
9: 机械无情，操作必须有规程，隐患不除，生命安全无保障。
1: 严禁违章操作，严禁擅自拆除安全防护装置，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伤害，多一份规范，多一份平安。
9: 工商预防，守护双手，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0: 朋友们，高温天气呢确实要给大家来降降温了哈，特别给大家推荐咱们金芒果商城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那这一次呢，循环扇也是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更加值得入手了。那这个呢是空气循环扇，而且还是语音智能的，它不像普通的风扇直接对着人吹，而是帮助室内空气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降温。所以啊，比着我们直接吹的那种老款风扇，这一台循环扇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无意间吹来的自然风会比较舒服哈。那如果室内温度

太高，您可以晚上睡觉之前掀开空调，把屋子里的温度降下来以后，然后关掉空调，再用这个电扇。这个电扇呢，可以助力冷气扩散，轻松的让空气跑起来，舒服又省电。那么不仅仅是风凉爽舒适，而且呢，它还能够语音控制，因为内置有 AI 语音的感应系统，所以呢，只需要喊一声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它就会自己打开。然后你也可以喊小荣小荣，左右摇头，或者是说上下摇头，总而言之，您只要下命令就可以了，对老人孩子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而且它前面还自带一个香薰盒，那你可以滴上自己喜欢的精油啊，或者是香水，风扇一开，香气满屋。在这里呢，也特别跟大家分享哈，它的价格是129元。大家呢也可以多平台去对比对比价格，如果合适就赶紧拿下。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朋友们，夏天最让你上头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哎，是不是吃西瓜，或者是说打水仗呢？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哈，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有一位叫做阿丽的朋友，他说呢，我特别喜欢泼水节哈，不管是去云南还是去方特，我觉得都特别开心，特别爽，就是那种很多人一起玩水的感觉，实在是太上头了。还有一位朋友说，我看到暑假啊，我家小朋友在小区楼下的一个小池子里面踩了10分钟的水，看着他们玩得很开心哈，也非常上头。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晚上带着孩子去乡下捉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兴奋的大叫，这种快乐哈，真的是城里给不了的。那我觉得特别让我上头的是吃西瓜，就是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然后拿着一半的西瓜，用勺子哈，一口一口大吃，真的是特别特别上头。或者说大热天的，然后吃一个好吃的冰淇淋，也让人特别开心，特别上头。其实有的时候快乐非常简单哈，但是需要我们用心的去感受。

0: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1: 雨花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0: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一张，先到先得。
1: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0: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1: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1: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3: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关注此刻最新的路面情况哈。现在呢，省会长沙要过河的朋友大家注意了，南边的湘府路大桥东往西的方向车辆比较多，大概是排到了芙蓉路口这个位置。南二环线的菊园立交桥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排过了浦园立交桥，那么东二环线的杨家山北往南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多的。与之平行的万家丽高架桥是在朝晖路口这个位置，由南往北的方向通行速度比较缓慢，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了。另外呢，我们看到东边晋城方向哈，长沙大道在京港澳跨线桥下由东往西的方向依然有不少车正在排队等候当中，请大家要多一份耐心了。此刻如果您是从河东去往河西的朋友哈，各位开车的小伙伴，咱们呢记得把遮阳帘给打下来，或者是记得要戴墨镜哈，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

朋友们，人到中年呢，最放不下的就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你看，有的父母呢，年纪大，看不清楚单据，那不懂得自助机，可能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了。另外，明明身子不舒服，可能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有可能呢，你异地回不来。再多的牵挂都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我们专门为老年长辈定制了一对一的全程陪护，那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也会陪同父母，进行各项检查，仔细的记录医嘱，也会整理报告同步发给您。方言陪诊师呢，还会耐心的安抚老人的情绪。那如果您也有需要，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您可以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请您放心，让专业的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的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的牵挂。前段时间呢，我有朋友，听到了我们芒果的陪诊师这样的一个宣传之后呢，哎呀，就跟我说到，他说这个真的太实用了，尤其是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说，真的太实用，太贴心了。

朋友们，今天呢是7月12号，暑假呢刚刚跑了一小段。岳麓山青年戏剧季呢今天晚上开幕，世界杯呢也是激战正酣，当然湘超啊也要即将拉开序幕了。方特的泼水节还在继续，城步的山歌节即将唱响。这个夏天我们湖南有太多的好戏值得你们出门去看一看了。朋友们，祝大家周末愉快，暑假快乐。那这个周末排班啊，和上周一样，依然是帅气的小伙子仲涛来接班。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9年。2019年，周兴哲带着自己的代表作《怎么了》而来，而现在在短视频平台，这首歌的热度依然不减。谈起他的创作初衷，是周兴哲向偶像周杰伦致敬的作品，在歌曲当中也尝试写出千禧年间周杰伦式的情歌味道。而随着歌曲前奏钢琴与弦乐的扬起，听众却沉浸在了周兴哲擅长的抒情歌声当中。他用自己少有用的节奏蓝调风味，展现出了别有以往的创作广度。最后的副歌部分犹如对爱情的最终叹息，让人回味。很多人在这首歌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些说不出口的误会，渐行渐远的无奈，都在歌中得到了共鸣。一句追问温柔到让人心疼，没有激烈的宣泄，只用反复的追问把感情走到尽头的困惑、不舍和自我怀疑轻轻揉进旋律里，一开口就把人拉进情绪漩涡。在安静的夜晚，一句怎么了就能勾起所有未说出口的想念与遗憾。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7: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5: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7: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5: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2026岳麓山青年戏剧季以新城有趣、青年有戏为主题，今天呢正式登陆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系列活动将会持续至8月19号，开幕式将会上演《湖湘非遗相聚》《夫人如见》，之后还有10余部海内外优质的剧目，20余场演出。更棒的是呢，本届戏剧。

即推出了票根经济，凭借演出的票根呢，可以享受合作景区酒店餐饮的专属优惠，一张戏票解锁全程的文旅，周末带娃去看场戏，既清凉又有文化味儿。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7月4号到8月31号，长沙方特东方神话推出国潮泼水节，60万平方米泼水互动空间全面开放，还有2000架无人机盛水赐福天幕秀。夜幕降临之后呢，还会有万人泼水狂欢和民族风情巡游，适合全家出动清凉一下。暑运期间呢，长沙机场经过飞行行李门到门配送免费服务正式上线，覆盖芙蓉、天星、岳麓、雨花、开福五大主城区，单人可以免费的交运3件合规行李，单件上限是20公斤。那同时呢，长沙到新疆方向加密多条的旅游航线，通达江内11个航点，长沙至北京每日最高35班，实现了公交化出行。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蒙古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第28届湖南南山六月六山歌节将于7月16号至20号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举行，以一路山歌上南山为主题，涵盖民族风物市集、南山放空营、民俗体验等活动。作为湖南省四大民俗节庆品牌之一，山歌节已经走过了28个年头，是感受民族风情、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上半年湖南开票销售同比增长2.6%，经济基础扎实，来势向好。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湖南部署防范应对台风八威工作。
4: 湖南两院士拿下国家科学技术奖，公路更长寿，养猪早出栏。
5: 湖南高速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
4: 湖南跻身全国跟着课本去旅行十大热门目的地。
5: 邵阳县双季稻开镰收割，田野奏响丰收曲。
4: 固阳县6000亩方圆西瓜丰收，甜蜜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路。
5: 专业力量下沉一线，桃江县为企业安全生产对症下药。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南各类涉税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为37290.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47.1亿元，增长2.6%，整体经济基础扎实，来势向好。
5: 上半年湖南传统和优势产业提质升级，韧性前行，现代石化产业转型推进有力，演练增化见效。上半年开票销售收入为884.2亿元，增加164.5亿元，增长22.9%。
4: 湖南工程机械产业在经历周期性调整之后，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全省工程机械产业开票销售收入为510.2亿元，同比增加42.8亿元，增长9.2%。其中，生产专用起重机制造增长突出，达到31.8%。
5: 近几年 ，AI、新能源、半导体芯片等技术迅猛发展。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开票销售收入1543.6亿元，同比增加315.5亿元，增长25.7%。湖南省税务局税收经济分析处处长贺勇：
6: 从税收数据看，上半年湖南经济运行平稳，不仅传统产业、优势产业提质升级，人工智能、半导体。

0: 芯片等新一代信息产业技术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增强了未来发展的信心。
1: 近年来，税务部门通过大数据识别，主动给企业推送政策提醒、上门辅导。位于湘江新区的湖南士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凭借着自主研发的 AI 视觉算法、机器人柔性控制等核心技术，累计为全球200多家制造业企业提供智慧化工厂解决方案。在税务部门的帮助下，享受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社保政策柔性执行等优惠政策。士比特财务总监彭玲华：
2: 税务部门其实给的支持政策的话，能够使我们企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我们的产品，做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面向我们的客户去推出我们新的产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7月11号，全省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工作视频调度会在长沙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要求，研究部署我省防范应对措施。
1: 会议指出，11号晚到12号，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洞庭湖与湘江流域大部地区风力将加大到5级左右，局地阵风8到10级，湘东北局地有大到暴雨。
4: 会议强调，要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发展趋势，及时加强会商研判和指挥调度，滚动发布预测、预警、预报，加强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要严阵以待，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积极备战，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损失。要聚焦山区、中小河流、并险水库、蓄滞洪区以及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环节部位，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风险排查出来，隐患整治到位。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区，提前做好人员避险转移各项准备，加强船舶、广告牌、户外活动等安全管理，严防群死群伤事故发生。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防信息迟报、漏报、谎报、瞒报，以万全准备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湖南省气象台消息，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12号湘东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东风力加大，局地阵风7到9级，累计雨量10到15毫米。13号，省内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6到39度。
4: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11号晚上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于12号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沿海再次登陆。12号14点，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郑建龙、燕玉龙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牵头攻关的科研项目，分获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4: 我国公路通车总里程接近550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万公里，其中90%以上高等级公路均采用沥青路面，但传统沥青路面服役周期短，养护频次高。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建龙带领长沙理工大学团队科研攻关，创新研发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简单说，就是让易坏的层好修，让不容易坏的层长寿。路面寿命从上至下逐层递增，将其寿命从15年延长至60年。2023年1月，项目组编制的标准正式发布，成为行业通用规范。近3年，直接经济效益超10亿元。节省水泥用量近300万吨，获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
5: 我们建立了三维应力，

0: 抗疲劳设计的方法，让设计寿命和实际寿命的偏差从成倍的偏差缩小到了10%以内，破解了按三维应力状态进行路面设计的世界难题。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玉龙团队开展四用微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项目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在养殖业，往畜禽饲料里添加微量元素，就像人补充维生素一样必不可少，但加什么、加多少、何时加，却不是一道简单的计算题。燕玉龙团队破译了畜禽微量元素的代谢密码，便粗放有余为精准添加。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燕玉龙：
2: 我们建立了这个精准的微量元素需要量的这个方法，饲养天数可以减少到10到20天，繁殖数可以提高1到2头，肉里面的这微量元素的含量可以提高到10%到20%。
3: 如何将代谢密码转化为可操作的标准呢？殷玉龙院士团队给微量元素产品定制了一套检验体系，同时联合多家企业针对性研发35套场景化精准应用方案，将精准营养从实验室送到了每一座养殖场。近三年，这项成果在全国100强饲料企业中覆盖率超过90%，同时出口到34个国家和地区。长沙兴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义强：
4: 我们跟应元素团队来合作，一直在这里怎么样去改进微量元素的新剂型、新方法、新的检测技术和新的应用场景，让中国的这个动物产品更加环保、更加健康。
1: 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已经打造完成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调度、基础设施监测与运营管理一体化以及一张网出行服务平台，并在精准计费、通行效率、路网协同与应急处置4个方面实现突破。记者孙霞报道。
3: 作为全国首批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省份，我省高速公路已建成84个数字云收费站、671条智慧车道，在全国率先推行免卡预约通行和无感支付。另外，新开发的路网综合智能体可对高速公路路网实时状态进行流量分析预测、事件感知识别，工单一键派发。湖南高速公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于文俊：
5: 对于路上所发生的这些异常情况，我们在系统里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个事件智能一个模块，去通过我们的 AI 识别的这个算法机器及时发现，将我们的信息同步至交警。
1: 湖南高速集团以数智云收费站建设为抓手，从源头破解通行效率与碳排放的矛盾，依托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云网端一体化架构，将车辆的通行时间缩短到15秒以内。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监测调度部部长吴威：
6: 我们通过连续式路况信息提醒等手段，提升了大流量场景下的干线通行能力，有效地疏解了重点路段大流量带来的这个通行的瓶颈的问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进入暑假，一场由课本带火的旅游正在全国上演。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游趋势报告显示，湖南凭借丰富的人文底蕴和山水资源，跻身全国跟着课本旅行10大热门目的地。记者程锦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岳阳楼加洞庭湖加长沙经典沿写路线热度持续攀升，暑假飞往长沙、岳阳等地的亲子机票预订同比增长超33%，酒店民宿订单同步走高。
3: 连日来，长沙岳麓山景区每天接待游客超过50000人次，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爱晚亭，感受诗词中的文化长沙韵味。安徽学生程于科：
8: 我们来湖南长沙其实不单单是游玩这些景点，我更能从中感受到他们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1: 语文课本里的沁园春长沙也让橘子洲头充满了书生意气，青少年手持国旗站在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下拍照打卡，还有不少走进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沉浸式感受革命

0: 兼备的热血风华。北京大学地理与空间科学学院学生王一成：
1: 漫江碧透白可蒸馏的这些风景可能在课本上并没有细致的描述，但是我们在线下的游学过程中看到了一个更真切的课本以外的世界。
2: 岳阳楼景区继续推出背诵岳阳楼记免门票活动，并整合串联洞庭湖博物馆、君山岛等文旅资源，打造了一体化的研学线路，推出今上岳阳楼等文化演绎体验，讲述范仲淹撰文传世等历史故事，让古文经典活了起来。青年学生周飞：
3: 非常的震撼，每一项细节啊，就是说包括我们的一个互动感都是有的，每一个章节的衔接也衔接得非常好。
0: 七月盛夏，稻浪飘香，眼下邵阳县九宫桥镇长排村300亩连片双季稻迎来收割季，满目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稻，广袤田野奏响热闹的夏日丰收序曲。
2: 走进长排村双季稻种植基地，300亩双季稻正式开镰，整片稻田金浪翻滚，饱满稻穗压弯稻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稻香。两台收割机分区同步作业，田间鸡声隆隆，机器驶过稻田，一气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粮仓盛满稻谷后，收割机停靠田埂，金黄谷粒顺着管道源源不断输送至转运车辆，田间一派抢抓晴好天气、热火朝天抢收的丰收景象，全力确保早稻颗粒归仓。九宫桥镇长排村种粮大户王小兵：
4: 今年呢种了300亩这个连片双季稻，因为这个田间管理啊比较到位，水肥呢也比较适宜，所以啊我们这个稻谷的这个结实率啊也是会大力实。那么我们也是从7月6号这个开始收割，两台收割机同时进行，预计呢7月12号左右收割完。这个亩产值呢在1000斤左右。
0: 据了解，九宫桥镇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机械化种植收割，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指导，不断提升双季稻产能。眼下各村早稻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在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的同时，夯实乡村粮食安全根基。
2: 眼下贵阳县方圆镇6000亩西瓜迎来了丰收，漫山瓜田硕果累累，果农们忙着采收售卖，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0: 走进方圆镇六合村毛利村西瓜种植基地，绿油油的瓜藤铺满地垄，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美都麒麟西农八号西瓜藏在藤蔓间，大小均匀，纹路清晰饱满。瓜农们在田垄间穿梭，挑选成熟的西瓜，田埂上已经停了不少前来托运西瓜的车辆。瓜农将西瓜按个头品相分级分拣之后，现场过秤装车外运。毛利村瓜农邓孔海：
5: 我种西瓜有7-8年了，今年种了有130多亩瓜，亩产有4000多斤。现在西瓜大丰收，每天有客户预定有3-4台车子拖西瓜，今年种西瓜总收益有30多万。
2: 方圆镇坐拥独特黄沙红壤，土质疏松透气，加上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出产的西瓜皮薄瓤红，脆甜多汁。近年来当地盘活荒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瓜果种植，打造方圆西瓜特色品牌。今年气候适宜，田间管理得当，方圆西瓜平均亩产稳定在3000到4000斤左右，出产西瓜平均重量15斤，采摘周期可以从6月下旬持续到8月初。贵阳县方圆镇人民政府党委委员、副镇长彭元飞：
6: 今年我们方圆镇种植西瓜6000多亩，年产值可达1000万元以上。下一步，我们将对农户开展技术指导，打造特色品牌，持续擦亮方圆瓜果小镇的名片。
0: 衡阳县扎实推进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落地见效，引导群众主动排查，随手上报火灾隐患，推动消防治理从部门管到全民查，从被动防到主动治，人人争当吹哨人的共治氛围正加速形成。
2: 在衡阳县西渡镇弥

0: 子社区，中国电信衡阳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正指导群众操作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详细讲解隐患上报流程、核查规则及奖励政策，并深入沿街门店、居民楼栋，为群众普及消防安全常识，让群众懂操作、会排查、敢上报。中国电信衡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景水：
1: 我们电信啊，就是开发，那开发之后呢，我们负责宣传推广，这个平台还是暂时运用的非常良好，市民参与积极性也比较高，我们宣传力度啊，也会逐步的加强。
2: 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小程序实行隐患分级管控，明确一般火灾隐患12小时内完成整改，严重火灾隐患7个工作日内清零，所有举报单受理核查整改进度同步通过小程序、站内消息、手机短信双渠道推送给举报人，处置全过程公开透明。同时创新推行外卖骑手抢单核查模式，依托骑手走街串巷覆盖广泛的优势，就近认领隐患线索，实地核验上报，激活基层消防治理末梢力量。衡阳县西渡镇米子社区党总支书记万岁恩：
3: 人人都是吹哨人，我们排查问题，这个老的男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负责解决，这样是最好的。以前的那种住户给我们打游击战的那个方式，他们就行不通了。
0: 西渡镇米子社区辖区内居民小区有100多个，辖区业态复杂，消防隐患点位多，但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只有9人，基层安全排查力量薄弱，监管压力突出。自消防安全吹哨人机制推行以来，社区广泛发动居民、商户、志愿者参与隐患自查自纠，累计收集群众上报安全隐患线索100多条，目前所有隐患已全部完成闭环整改，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衡阳县西渡镇米子社区党总支书记万岁恩：
3: 我们现在这个有了这个吹哨人这个 APP 啊，对我们社区的工作推进有很大的积极作用。首先呢，就是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有了那个安全隐患呢，就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及时来解决。
2: 截至2026年7月11号17点，衡阳县通过消防安全吹哨人平台共收到群众上报隐患线索368件，经核查属实隐患363件，其中274件已全部整改到位，累计发放举报与核查奖励5500余元，有效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消防隐患排查的积极性，织密全域覆盖的消防安全防护网。
0: 连日来，桃江县卢祠渡镇创新安全生产监管方式，引入专业第三方技术团队上门为经营主体把脉问诊开方，精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现场手把手指导整改落实，全力为辖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筑牢坚实防火墙。
2: 7月12号上午，卢祠渡镇应急管理办牵头，联合第三方安全生产专业机构组建专项检查组，针对辖区重点企业、酒小场所等高风险领域开展解剖式、拉网式大排查。检查组依托专业技术力量，深挖生产经营一线隐蔽安全漏洞，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检查过程中，诸多长期被忽视的安全隐患被逐一排查出来。在一家竹炭加工企业，车间内多台摩托车任意停放，临时用接电线没有通过配电箱进线，氧气瓶没有设置防倾倒措施，软管颜色使用错误，联动报警、应急照明与疏散等消防系统未投入使用，储气罐为压力容器，压力表安全阀未定期检测等等。在一家卫生院，消防通道与疏散楼梯下堆放有可燃物品，没有及时清理，厨房防火分隔不符合要求，燃气报警器失效，在住院楼室外疏散楼梯无护栏，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发热诊室门口被摩托车占用，个别应急照明灯与安全出口标识损坏未维修整改等。
2: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专家组开展一对一现场实操教学，结合夏季高温、电器火灾高发的季节特点，向企业负责人科普线路乱接的起火风险，明确易燃物品分区存放规范

0: 督促医院现场清理疏通消防通道。第三方安全专家、湖南省安全专家库专家何新宇：
1: 劳动密集型企业可燃物多，人员集中，一处小的引发即可能造成大的火情。我们既要帮企业查出问题，更要教会企业怎么整改，怎么做到长治久安。
2: 桃江某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肖敬松：
3: 以往我们误以为配齐消防设施就符合安全要求，这次经过专家们的仔细讲解，才看清日常管理中的诸多漏洞。我们将立即对照安全标准逐项整改落实。
0: 此次专项检查跳出传统粗放式排查模式，依靠专业技术力量精准破题，让企业直观认清安全短板。桃江县卢茨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邹珊珊：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第三方专业资源，对整体企业开展专项回头看，紧盯隐患清零消耗，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从严从实守牢下区安全生产底线。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条串联渝东南与湘西的350公里时速跨省高铁全面具备开工建设前置条件，项目推进迈入全新阶段，将成为长赣、邵甬、宜长同级高铁之后湖南第五条在建高铁。黔吉铁路是国家渝厦高铁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线路起于重庆黔江站，途经酉阳、秀山及湖南湘西州花园、保定、吉首等地，终至张集淮高铁吉首东站，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总长约222公里，共设置5座车站，其中新建酉阳西、秀山北、花园3座车站，批复总投资433.6亿元，计划2026年内开工建设，建设工期5年，其中湖南段里程约71.8公里，投资约146.8亿元。
0: 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非艺术类征集志愿国家任务计划公布，共58人。本科提前批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12号8点到17点，请各位考生在规定时间之内进行填报。本科提前批征集志愿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13号到14号。
2: 随着 MF8739 航班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厦门航空正式开通长沙直飞新加坡航线。该航线航班号为 MF8739、MF8740，计划每日直飞一班，时刻设计兼顾商务与休闲需求。去程 MF8739 于8点25分从长沙起飞，当地时间13点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返程 MF8740于14点从新加坡起飞，北京时间18点45分落地长沙。早发午至的黄金时刻，不仅极大提升了旅客出行效率，更实现了樟宜机场发达全球航线网络的无缝衔接，便于旅客经新加坡中转抵达东南亚全境及澳新欧洲等地。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赶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6: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5: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6: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11: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2: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

0: 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1: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或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0: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2: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1: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2: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1: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遂宁县境内 S342线长铺至河口段曾发生了山体塌方，经过紧急抢险已经恢复通行，但汛期边坡隐患仍需警惕。提醒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行经山区路段时一定要注意观察路况，遇到地质灾害隐患点减速慢行，安全第一。那近日呢，湖南啊，静先生夫妇驾车的时候，因为疏忽将杯子遗忘在车顶，浑然不知。一位陌生大哥发现之后啊，一路在旁边挨着行驶，并不断的比划手势提醒。起初，夫妇俩以为杯子落在办公室，并未想在车顶。哎，经过大哥的反复示意之后呢，才猛然察觉，赶紧找到合适地点停车取下。静先生事后表示啊，杯子虽然是小事儿，但是如果掉落在路上，很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非常感谢这位好心大哥的及时提醒。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您收听冲浪早班车。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台风公报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啊，最新预测路径又往东跑了，距离河南更远了。凌晨呢，巴威已经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台风呢虽然离得更远了，但是随着它登陆之后逐步的向北深入，很多人期待的降温啊不仅会落空，那接下来几天呢，河南反而会因为湿度猛增迎来极度的闷热体感。中央气象台最新台风公报显示，巴威的实际移动轨迹呢比前期的预测略微偏东，这意味着台风的核心风雨区与河南擦肩而过。但这次偏差呢让河南刚好处于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控制区。我们通俗地来讲吧，现在的河南就像是被直接安放在了台风这台巨型空调的室外机跟前，迎面吹来的全是呼呼的排热风。根据河南气象台预报呢，今天郑州最高气温稳定在36度，到了明天的下午5点，气温虽然是35.8度，但是由于空气当中饱含水汽，湿度呢已经飙到了61.6%。最难熬的就是14号的周二啊，中午呢11点，郑州气温呢将会冲上37.7度，而当时空气湿度竟然会高达69.1%，那接近38度的高温配上将近70%的湿度啊，可以换算成体感的温度直逼50度。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9: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8: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0: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0: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Hello， 各位，欢迎来到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钟涛。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这款迪奥真我香水，100毫升一瓶，日常售价呢399元，现在呢芬芳七月宠粉季啊七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79.3元，素颜码可以查，品质有保障。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马上就要恢复日常售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啦。除了这一款迪奥真我香水呢，金芒果商城还给各位带来了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那这个循环扇呢，不光是风凉啊，凉爽舒适，而且还能够语音控制啊。内置呢 AI 的语音感应系统，那只需要一句"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它就会自动打开。哎，如此实用，功能多，有品牌，有科技，价格也非常合适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呢，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只需要129元。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今天呢，距离宝岛一村的演出正式开演啊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啊，各位已经抢到票了吗？那已经买到票的朋友呢，我们会跟您发送专属短信，也可以通过你购买票的关键词链接在票夹当中查询。这场演出呢，因为是演员文章领衔，又是亚洲泰戏剧泰斗赖声川最值得看的一部话剧啊，那所以受到了很多观众尤其是长沙朋友的热烈追捧。目前呢低价位还有少量的门票，那想近距离看到顶级舞台演员们的深厚功底，也想给这个暑假留下一些难忘的记忆，欢迎大家通过宝岛或是话剧这个关键词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购票。享受夏天，享受剧场当中的精神滋养，宠爱自己，宠爱家人。宝岛一村，我们7月17号18

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那很多为人子女呢，都会有一个共同难题啊，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的流程非常繁琐，而他们呢都是默默扛着。湖南电台呢打造了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呢提前的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啊，也能够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九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5: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2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2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1: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等活动近期呢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聚焦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一系列会议和交流活动当中呢，中国以硬核技术产品、包容性治理方案和开放合作倡议，充分展现出了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中国智慧，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认同。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0: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0: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钟涛。中国将会诞生多家市值10万亿上市企业，有机构预测呢，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会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啊，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会诞生多家市值万亿甚至10万亿的上市企业。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写给春天的诗，三毛作品精选。挑花三月里，春风不相识。一朵桃花，一片红霞，满眼春光。花开的时候，谁都没有结果，像结果的人儿，只好守住季节，去立夏，去小暑，去霜降。不想结果的，是蜂，是蝶，翻飞着就过了篱墙。是谁在说，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用一只纸船，去载那流水的思念。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

0: 李圭，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炼成锋芒的时刻。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3: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7月12号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呢，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暴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呢，是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今年的9.6次。沙尘暴是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灾害性天气，也是一种自然天气过程。那通常呢，每年的3月至5月进入多发期，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那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14、15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乔一言的心事》。
2: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我们的电影媒体探班会，这将是我演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拍完这部电影之后，我将告别演艺圈。
1: 从草根龙套到第二次捧起金鹰奖，赵丽颖本人上演了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毫无疑问，一年拿三个重磅奖项的热度，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了赵丽颖主演的电影《乔一言的心事》。
2: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著名演员乔一言小姐。
3: 我说，我要是有一天想你了，想来看看你。
4: 你来北京干什么？
3: 我们是情年不由姐了嘎。
4: 你若死了了。
1: 电影《乔一言的心事》改编自作家张悦然的小说《大乔小乔》，赵丽颖、辛芷蕾双女主配置，加上第37届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入围，有网友对于《乔一言的心事》这部电影的期待是《七月与安生 2.0》，两位既有演技又有人气的女演员聚到了一起，还请到了黄觉和董宝石，大家忍不住对导演赵德胤多看了两眼。赵德胤导演学设计出身，他的命运齿轮转动在2006年，那一年他的大学毕业习作《白鸽》入围了釜山影展、哥本哈根影展，后面才有了与侯孝贤导演合作的机会。赵导在缅甸出生，16岁到中国台湾念书，所以呢，他的部分作品与缅甸有关，作品在戛纳入围过。2018年、2024年。他还担任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乔一言的心事这部电影的编剧名单当中，除了原著作者张悦然，也有赵导的名字。
3: 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们的。
5: 开了开了，
6: 接待了一个男人闯进家里了。
5: 你看，你才是乔一言，这是你的名字。
4: 楚可匠，不要让回相信亦是乔燕。
1: 乔燕的心事里，赵丽颖饰演的是在边陲小镇里长大的一个女孩乔燕。打拼多年之后，她终于成为了一名知名演员。而在17年前，是乔燕代替姐姐走出了云南边境。17年后，妹妹变身家喻户晓的明星，姐姐债务缠身，窘迫难言。随着一条匿名的勒索信息，让一桩尘封往事成为她新的阴影。辛芷蕾饰演的失联多年的姐姐，在这时也突然现身。事情看似巧合，但背后又暗藏着更大的危机，悬疑感十足。整部作品把原生家庭的影响和人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就像原著《大乔小乔》这本书里所写的：“我们是姐妹，是对手，是彼此的镜子。”

0: 惜。
1: 你来北京干什么？
0: 你与我共分，还是我对你
1: 来北京啊。
2: 在乔岩的心事里，辛芷蕾勇于颠覆自己，电视剧《繁花》里风情万种的李李，在这里就变成了村妇，这是她主动对演技发起挑战。而赵丽颖这边呢，在电影《第二十条》之后，赵丽颖对于角色的塑造就不再局限在台词、肢体，她似乎更容易走进角色的精神状态。这一次饰演女明星的角色，看似是本色出演，实则是挑战自我。这部电影也刷新了主演赵丽颖的首个国际 A 类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履历。八月的百花女配，九月捧起飞天，十月再次拿到金鹰奖杯。电影《乔岩的心事》入围东京影展，一路生花。

0: 浪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乔岩的心事》定档10月26日。
1: 姐，我只有你一个亲人，我不会让你过苦日子。
2: 乔岩小姐，你打算做什么呢？
3: 去照顾家人，还有人需要我去照顾。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那这几年呢，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之余啊，依然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我们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的学习地啊，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呢，而且还有很多的职场精英也会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类课程啊，抽空上课呢，低成本的实现自我提升。各位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啦。好了，各位，我们看一眼时间，现在是晚上的9:56，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喽。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透明了，我还爱你呢，连滴滴答答。
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4: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

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乐时，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

0: 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2: 宋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墓，唐刘禹锡。翩翩马上郎，驱转渡三湘，橘树沙洲岸，松劳酒似香，素风传竹帛，高价聘琳琅，楚水多兰芷，何人是千方。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江酒香一席菊。
3: 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的长安，刘禹锡写下一首送别诗，送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墓，送给即将前往湖南任职的友人王师鲁。诗中橘树沙洲岸，松劳酒似香，短短十字勾勒出千年前湘江沿岸独有的画面。江州橘树成荫，沿路酒肆的松劳酒香随风飘散，短短一句诗道破了盛唐湖南酒业兴盛的图景。不少人会好奇，唐代湖南的酒肆究竟繁盛到何种地步？答案藏在奔流不息的湘江之上。唐代的湘江是一条流淌着酒香的黄金水道，常德、长沙、岳阳三城沿着江水依次排开，官道交错，商船如梭，南来北往的商贾在码头上卸完货，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酒肆坐下。湘江边的酒肆大多临水而建，竹棚茅顶，四面通风，门口挑着写了酒字的布旗，江风吹过，旗脚猎猎作响，远远就能看见。这些酒旗比今天的霓虹灯招牌更醒目。坐在船上的旅人还没靠岸，就知道前面有酒喝。卸货的脚夫、押船的商人、赴任的官员、赶路的举子，各色人等在码头上擦肩而过，进了酒肆就成了同一桌的人。湖南盛行酿酒、饮酒，也和本地地理气候密不可分。湖南气候湿热，不喝点酒怎么去湿气？农忙时节，田里劳作一天回来，不喝完酒怎么解乏？

糯米家家都有，酿酒又不难。夏秋之际，湘江沿岸的农家院子里四处飘着蒸米发酵的甜香，自家喝不完就挑到渡口码头卖给酒肆，渐渐成了营生。一来二去，酿酒的、卖酒的、喝酒的全凑在了一起，酒就成了湖南人生活里最自然的一部分。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唐代，临水酒肆不只是饮酒吃食的小店，更是全城百姓共用的公共客厅。我们可以从历代诗文、出土文物中还原当年酒肆的鲜活日常。走进一家挂着美春酒酒旗的铺子，你会看到灶台前的小伙计正从大瓮里舀出新酿的浊酒，端着漏勺往客人碗里筛，手腕一抖，米渣滤得干干净净，酒液旋出浅浅的漩涡。柜台后面的老板娘一面拨着蒜绸，一面扬声招呼熟客：“王官人，今日新到的熏鱼配酒正好。”角落里，两个商人扯开了衣领，一只脚踩在条凳上，端着粗瓷碗碰得当当响。穿长衫的读书人远远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只摆一碟盐豆，却已独自筛了三巡。冬天的时候，灶堂余火煨着酒壶，暖甜的酒气混着柴烟味，熏得满屋子的人脸上都泛起酡红。有人喝到兴头上，抄起筷子敲碗沿，五音不全地唱起了竹枝词，引得邻桌一片叫好。在这种推杯换盏、碗筷叮当的喧嚣里，商人们敲定了买卖，文人们谈妥了文章，老百姓交下了朋友。从盛唐延续至今，湖南人爱足酒局，喜以酒会友的性子从未改变，只是当年江边竹棚酒肆换了全新模样。如今长沙凭借火热的夜间消费出圈，各类酒水业态遍布全城，解放西路的酒吧人头攒动， DJ 台上的音乐震得地面都在抖，湘江边的精酿酒馆主打微醺经济，一杯 IPA 配着江风是都市青年的松弛密码，五一广场周边的 Live House 则是音乐爱好者的精神家园，乐迷们拿着酒杯随着歌声摇摆。更有趣的是遍布街巷的 Bistro， 这种餐酒一体的复合业态精准击中了当代长沙人的社交刚需，不用转场，吃饭喝酒一站搞定，三五好友围坐，点上几道融合菜，开一瓶自然酒，从傍晚聊到深夜。形式是新的，内核却和唐代酒肆一模一样，以酒为媒，组局社交。从竹棚茅顶到霓虹灯墙，从酒旗布招到电子屏广告，从浊酒到清酒，场景全换了，酒也全换了，但湖南人那种来了就是朋友，坐下就要喝酒的脾性从没变过。那些酒桌上谈成的生意，交下的朋友，说出的心里话，那份推杯换盏间流动的人情，从来没有变过。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3: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4: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3: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五月十四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 今年一月

0: 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3: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8: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3: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
19: 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20: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9: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6: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9: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6: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6: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9: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6: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5: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5.3%， 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 PPI 同比上涨 1.5%， 6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 50.3%， 重返扩张区间。
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3: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7: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7:00。
9: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早安，各位，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这时候晨光向您问好，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面动态变化。首先，管制动态来自于省会长沙，受到货车侧翻的影响，目前省会长沙湘府路大桥西往西转盘匝道，湘府路大桥西往西转盘匝道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各位提前留意。高速方面，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收费站入口车流量大，请各位提前留意了。
11: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2: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3: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2: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3: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2: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3: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2: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3: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2: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3: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4: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首先进入这一节的相见。
0: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2: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最新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省各类涉税经营主体开票销售收入为37,290.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947.1亿元，增长2.6%，整体经济基础是扎实的，来势向好。上半年湖南传统和优势产业提质升级，韧性前行，现代石化产业转型推进有力，研炼增化见效，上半年开票销售收入为884.2亿元，增加164.5亿元，增长22.9%。湖南工程机械产业在经历周期性调整之后，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与活力。上半年全省工程机械产业开票销售收入为510.2亿元，同比增加42.8亿元，增长9.2%。这其中，生产专用起重机制造增长突出，达到31.8%。近几年 AI、 新能源、半导体芯片等技术迅猛发展，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开票销售收入1543.6亿元，同比增加315.5亿元，增长25.7%。湖南省税务局税收经济分析处处长贺勇：
3: 从税收数据看，上半年湖南经济运行平稳，不仅传统产业、优势产业提质升级，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等新一代信息产业技术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增强了未来发展的信心。
2: 近年来，税务部门通过大数据识别，主动给企业推送政策提醒，上门辅导。位于湘江新区的湖南士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凭借着自主研发的 AI 视觉算法、机器人柔性控制等核心技术，累计为全球200多家制造业企业提供智慧化工厂解决方案，在税务部门的帮助下，享受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社保政策柔性执行等优惠政策。士比特财务总监彭林华：
4: 税务部门其实给的支持政策的话，能够使我们企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我们的产品，做我们的技术研发，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面向我们的客户去推出我们新的产品。
0: 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2: 相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公交出行呢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了。以往啊，公交车逢站必停，没有乘客上下车的时候，还是需要进站等候。这一定程度上呢是拉长了通行时长的。这不，近期啊，长沙公交集团就推出了便民化的优化举措，在93条微循环公交线路试点推行响应式的停靠服务，有效提升了车辆的运行效率。更多详情，我们来听到记者岳文的介绍。
5: 记者在原169路微型公交车上看到，车窗的右下角已经张贴了响应式停靠路线的标志，而且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公交运行的新变化。车辆在临近站点时，司机都会主动地提醒乘客下一站有没有人下车，如果没有，我们就不停靠。而据长沙公交集团介绍，全市93条微小型公交正式试点响应式停靠，改变了以往逢站必停的模式，而是有乘客候车，车内有人下车才进站，确认没有上下客的需求，路况安全的情况下，车辆便可以继续匀速通行。那么要提醒想要下车的市民，记得提前按车内的下车铃，或者是口头告知驾驶员。 那么在车厢内、车窗以及扶手处也都是张贴了提示标语，方便大家熟悉新规。据测算数据显示，响应式停靠推行之后，乘客平峰时段单程能够省下8至10分钟，全线每天累计节约40到50分钟的运行时长，极大地缓解了通勤慢的问题。本次试点也是挑选了站点密集、客流适中的一些微循环线路。公交集团表示，后续呢会收集市民意见，依托运营大数据优化方案，适时扩大试点范围，让市民公交出行更加的高效便捷。
0: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湘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2: 继续关注交通方面，那目前呢，我省的高速公路已经是打造完成了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调度、基础设施监测与运营管理一体化，以及一张网出行服务平台，在精准计费、通行效率、路网协同与应急处置四个方面实现了突破。来听到记者孙霞的报道。作为全国首批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省份，我省高速公路已经建成了84个数字云收费站、671条智慧车道，在全国率先推行免卡预约通行和无感支付。另外，新开发的路网综合智能体可以对高速公路路网实时状态进行流量分析预测、事件感知识别，工单一键派发。湖南高速公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于文俊表示，
6: 对于路上所发生的这些异常情况，我们在系统里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个事件智能一个模块，去通过我们的 AI 识别的这个算法机器及时发现，将我们的信息同步至交警。
2: 湖南高速集团以数字云收费站建设为抓手，从源头破解通行效率与碳排放的矛盾，依托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云网端一体化架构，将车辆通行时间缩短至15秒以内。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监测调度部部长吴威，
7: 我们通过连续式路况信息提醒等手段，提升了大流量场景下的干线通行能力，有效地疏解了重点路段大流量带来的这个通行的瓶颈的问题。
0: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2: 好，以下时间秒懂天下，和陈光一起换个节奏听新闻了。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今天到19号在省会长沙进行。中国乒协呢，今天是首次将全锦赛的双打比赛列为了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是打破了省区市队的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会搭档参加混双的项目。2026年乒乓球全锦赛共分为两个阶段，除了双打比赛之外呢，团体和单打比赛会在12月16号到23号在福州进行。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增加双打项目的大背景下，结合亚运会备战的需要，全锦双打比赛首次单独设为一站，配对上也是打破了区域界限，可以根据备战的实际需要组成实战效果更强的配对。男双共有94对组合参赛，参赛的范围涵盖了老中青选手。曾经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许昕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亚运会组合林诗栋、温瑞博、黄友正、向鹏也将会参赛。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新建黔江至吉首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条串联了渝东南湘西的350公里时速跨省高铁全面具备了开工建设前置条件，项目推进迈入全新阶段，将成为长赣、邵甬、宜昌同级高铁之后湖南第五条在建高铁。黔吉高铁呢，是国家渝厦高铁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线路起于重庆黔江站，途经酉阳、秀山以及湖南湘西州花园、保定、吉首等地，终至张集淮高铁吉首东站，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总长约222公里，共设置5座车站，其中新建酉阳西、秀山北、花园3座车站，计划2026年内开工建设，建设工期为5年。

0: 航班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随着 MF8739 航班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厦门航空正式开通了长沙直飞新加坡的航线，计划每天直飞一班，时刻设计兼顾了商务与休闲的需求。去程 MF8739 于8:25从长�沙起飞，当地时间13:00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返程 MF8740 在14:00从新加坡起飞，北京时间18:45落地长沙。早发五至的黄金时刻，不仅是极大提升了旅客的出行效率，更实现了与樟宜机场发达全球航线网络的无缝衔接，便于旅客经新加坡中转运抵东南亚全境及澳新欧洲等地。国家信息中心在昨天发布了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到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这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带动效应体验需求集中释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了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世界杯的精彩。
1: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0: 北京时间昨天，随着阿根廷队3-1战胜瑞士队挺进四强，时隔36年，世界杯半决赛再次出现了四支曾经夺得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在射手榜排名方面，姆巴佩和梅西同进8球，两人并列第一，哈兰德目前进7球第三，贝林厄姆凭借昨天的梅开二度，进球数来到6球，和凯恩并列在射手榜的排名第4位。那今天和明天呢，没有赛事安排，设置2天完整的休赛缓冲期，大家也可以好好休整一下哈。7月15号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正式开打，首场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四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实力鸿沟，但是风格是迥异的。法国队有速度和效率，西班牙队呢则是有控制和体系，阿根廷队有经验和韧性，英格兰队则是有活力和冲击力。中场哨响之前呢，一切皆有可能。另外一句话就是，没有什么不可能。那北京时间昨天呢，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了，国际足联将会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到64支球队的议题。谈及美加墨世界杯扩军到48支参赛队伍的效果，因凡蒂诺直言，来自各大洲的球队都取得了进球，且至少拿到了一个积分。非洲球队呢有9支闯入了淘汰赛。上届世界杯，非洲只有5支球队参赛，这也恰恰证明了吸纳所有球队参赛的重要性，给他们参与世界杯的机会。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2: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5: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4: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2: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6: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来关注咱们为民热线栏目，为群众办的实事哈。为了防范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近些年呢，各地政府常会在居民区周边山体修建护坡工程，这本来呢是保障群众居住安全的民生举措，但是最近

0: 近呢，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道花石村的村民胡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家房屋旁由街头牵头修建的护坡，因为设计高度不足，山体滑坡的问题啊，还是频繁发生。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胡女士的具体说法。
1: 从房子建成开始，这个山坡就出现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滑坡，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就是多次向镇政府反映然后这个事情一直是拖到了2024年，镇政府就是当时给我们就是建护坡，但是这个高度是只有1.5米，然后当时我们就明确的跟那个镇政府城建办的负责人说，我们说1.5米就是太矮了嘛，后面还会肯定会滑坡，这个肯定是挡不住的，然后我们当时要求他们再加高一些，但是他们不同意。护坡建成到现在就是2年了，然后大面积的滑坡至少就发生了大概有6-7次。
0: 胡女士说啊，护坡完工后的2年里，她曾多次对接潼关街道城建办啊，申请对护坡进行加高处理，但这个诉求呢始终没有能够获得采纳。每到雨季汛期，山体滑坡的隐患就让一家人整日忧心忡忡。接到了胡女士的求助线索之后，热线记者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转交到了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道办事处。随后呢，街道城建办周主任主动致电节目组，对此事做出了回应。周主任说啊，护坡上方地块归属村内另外一位村民所有，街道最初拟定的处置方案呢是削坡降高，从根源上消除隐患，但是却遭到了该土地权属村民的拒绝。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工作人员只能够紧贴山体边缘为胡女士家修筑现有护坡。周主任也坦言哈，护坡上方啊仍然是有裸露土体的，遭遇强降雨天气确实会产生小规模的落土滑坡，但是这个情况是不会威胁房屋主体结构安全的。此前呢，街道工作人员也曾多次就相关情况与胡女士进行了沟通解释。
2: 他这个护坡也不是越修越高，越高越好越安全，是这样子，护坡太高了，这个基础这边没有那个的话，他一挤压的话护坡也可能会倒了，是这样。我们请了我们工程师，他拿的方案呢，护坡一倒，那就真的会出问题了。
0: 周主任说了，下一步呢，街道会对涉事山体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监测，筑牢周边区域地质安全防线。如果后续再出现滑坡险情，那么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清运，及时的消除隐患。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济南筹盘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电话0731-96218-0件。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3: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0: 暑期消费升温了哈，多家商业银行集中推出了消费贷优惠，限时年化利率最低可以达到3%，同步配套了贷款贴息、礼品券等多重福利，瞄准的就是暑期消费场景，拓展客群。银行近期的消费贷促销，这背后出于哪些考量呢？这类优惠会不会趋于常态化呢？记者也致电了多家商业银行网点，了解到目前市场消费贷利率已经是锚定在了比较低的区间了。一家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统一按3%的消费贷最低利率标准来执行。另外一家国有大行的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符合贷款条件的用户用于真实消费的部分是可以享受国家财政贴息的。
4: 您用于消费的话，它是自动就给你贴了。消费部分可以累计补贴金额是最高3000元，它是根据您具体的消费金额来定的。
0: 记者也查询了各大银行的官网以及手机银行 APP， 发现国有大行的消费贷年化率集中在3%-4%之间，一些股份行呢最低为3%，额度大多集中在30万元。相比国有大行的标准化场景布局，地方城商行的营销模式就更加具有灵活性了，跳出了单一利率优惠的局限，以优惠券、实物奖品等多元权益来撬动客群增长。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就认为，银行扎堆在暑期推出低至3%的消费贷款，这是一种阶段性的策略选择，这并非单纯的营销噱头，而是银行在当前息差收窄的这个压力之下，对于优质零售客户的一个资源性的抢夺。
5: 在政策层面，国家大力鼓励发展消费信贷并配套财政贴息， 银行借此机会

0: 既响应国家号召，又以低成本撬动增量客户。在资产端，由于房贷和部分对公业务增长乏力，消费贷款小额分散、高周转的特性，成为银行优化零售资产结构的重要抓手。而暑期恰逢旅游、亲子游学和装修的传统旺季，推出相关产品有助于在短期内做大信贷规模，并激活睡眠客户。
1: 情况变了哈，现在是银行追着你，求着你贷款吧。目前呢，市场普遍关心3%的消费贷利率会不会成为常态化的定价呢？邮政储蓄银行的研究员娄飞鹏就表示，3%左右的利率啊，已经是逼近了银行自身的资金成本线了。长期维持在这个价格放贷，会让银行基本上没有什么盈利空间。所以呢，从商业可持续性的角度是完全无法支撑的。所以说啊，单纯采取价格战不可持续。为了更好的服务居民消费呢，银行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多做工作了。
2: 一个是场景嵌入，在旅游等具体的消费场景中实现即用即贷的无感授信；第二个是综合服务，从单一的信贷产品升级为覆盖支付结算、理财投资等综合金融服务；第三个是精准风控，通过大数据和 AI 来实现差异化定价，在控制不良率的同时做到千人千面。
3: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1: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继续换个节奏听新闻。长沙市体育局、教育局发布通告，开启为期40天的暑期免费培训。活动时间7月13号到8月21号，共计40天。服务对象为长沙市中小学生，服务内容包括了免费游泳和免费培训。游泳场所免费开放的时间为每天的14点到18点，每天免费开放人数根据游泳场馆的面积设定最高限额。免费培训共设13个项目，每个项目安排6期，每期安排5天，每天培训时间2小时以上。近日，湖南省“十四五”重点工程长沙蓉城干道 G107 雨花区三字墙至朝云路段公路项目迎来重大的建设节点，控制性工程探坡大桥设油气管道保护施工顺利通过了权属单位的联合验收，这也标志着项目全线风险最高、难度最大的卡脖子工程顺利收官了。探坡大桥全面转入了基础及下部结构施工阶段，为加快长株潭交通一体化打通了关键的堵点。记者从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2季度省直公积金发放个人住房贷款2000笔，金额14.07亿元，笔数同比增长25.64%，金额同比增长41.8%，贷款金额增速远超笔数增速，这也就意味着单笔贷款额度显著提升，公积金对职工购房的支持力度在加大。连日来，三湘大地天气晴朗，碧空如洗，长沙、株洲、湘潭等地市民纷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蓝天大片。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了解到，今年以来呢，全省的空气质量整体呈现出了向好态势。截至到7月9号，全省的 PM2.5 平均浓度较上年同期改善20.1%。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了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位于衡阳长宁市的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工人运动专题纪念馆。根据2026新版高温津贴发放标准，湖南、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每人每月300元，广东、广西等地连发5个月。需要注意的是啊，这高温津贴呢是国家强制性发放的，按月或者按天随工资发，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等方式代替高温津贴。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在11号晚上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在12号的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沿海再次登陆。12号14点，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12号20点到今天20点，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

京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两部门提醒各地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

0: 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力保障了粮食丰收高产。今年以来，郴州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以按开路强监管，由点及面促治理。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带来了哪些变化呢？请听报道。为了良田好风景，在灵武县吴水镇石桥村，种植户雷风华家的500亩早稻长势喜人。然而此前他还在为土地翻耕发愁不已。今年雷风华一口气承包下一片高标准农田种植水稻，但在翻耕时他却发现有近一半的农田存在高低落差大、土地不平整的情况，导致耕作进展缓慢。
2: 当时这些地呢，稻距都是短，有些地方高，有些地方低，这些农具呢用下来的就传接过来传接过去，又费事干又费力。
1: 雷风华心里又着急又无奈，对今年的耕种有点没信心了。但是大好的一片农田不好好耕种实在可惜，他暗下决心，就算多费力气也要修整耕种起来。雷风华的这份难被灵武县纪委监委和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在一次下沉走访时聆听到了。灵武县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李双波介绍，
3: 原来这一片田呢，因为雨水年年冲刷，遗留下了落差，再加上前期没有统一的规划，都是农户各自耕种，田与田之间呢就高低不平，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机械化作业。
1: 了解情况后，灵武县纪委监委立刻督促县农业农村局加大指导力度，推动村委施工方拿出连片整治方案，要求加大设备和人员投入，统筹调配大型农机，一边整改不平整的土地，一边协助种植户进行翻耕，避免耽误农时。多方合力之下，不到一个月，这片高标准农田就完成了整修，有力保障了雷风华的耕种生产，
4: 都可以实现那个机械化，降低人工成本嘛，提高我们的效益，产量也会逐步的增加。
1: 除了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郴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还坚持办案开路、寻案深挖，全方位摸排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线索。宜章县对2019年以来全县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全面排查，目前已梳理出涉及工程质量、后期管护等方面的问题106个。宜章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杨南平，
5: 根据我们的这个职能职责啊，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涉及到违纪违法的涉及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领域的这些问题线索，我们也会加大这个力度啊，这个以案开路，这个推动这个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1: 今年以来，郴州市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嘉禾县农业农村局原局长李平平、北湖区农业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原主任曹国庆等涉及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腐败典型案件。郴州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组长朱明伟表示，
6: 针对查处案件暴露出的项目资金监管不到位、审批程序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市县两级精准自发纪检监察建议书37份，靶向督促相关部门制定完善制度办法10项，以制度刚性规范权力运行，堵塞监管漏洞。
1: 郴州市纪委监委与市农业农村局组成常态化联合督导组，每月确定1到2个县，每县确定若干重点项目与标段，开展解剖麻雀式驻场专项监督。截至目前，共发现各类问题151个，移送线索19条，以此推动全市层面开展问题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已完成119个项目、604个标段、19661个单项工程的排查核实。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陈庆林、李元芳，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1: 湘江土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3: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周一的早高峰。此时此刻的路面状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10: 王静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早高峰好啊。和此刻的温度一样，目前的长沙城区的交通压力那也是比较高的哈。我们来关注过江通道方面呢，南边的湘府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不用说，双向都在排队当中。橘子洲大桥西往东方向的车辆是排过了枫林广场，需要大家特别留意。湘江银盘路隧道西往东的方向在河西这边是有排队的，也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了。那一如既往的哈，北边的福源路大桥、三叉戟大桥以及新联路大桥双向都是畅通的，但是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如果您是选择三叉戟大桥的话，过了芙蓉路口哈，一直到中岭立交桥，北二环线的西往东方向目前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哈，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再来看到湘江路呢，目前在湘江世纪城这一段哈，福源路大桥桥下面开始由北往南的方向排队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那么与之平行的芙蓉路呢，目前在金河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也有不少车辆是正在排队当中。那与此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环线，刚刚说到北二环的西往东方向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此刻的南二环线呢，相对来说也是西往东车辆特别多，从新开埠桥上一直到树木岭立交桥，整个西往东的方向都是缓行的一个状态。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岳麓大道，在西二环线桥下一直到麓谷大道路口，东西双向也就是进出城双向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最后呢，我们还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哈，就是如果您要去往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坐飞机，或者说要去长沙南站赶高铁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因为暑运高峰已经到了，所以呢请大家提前至少半个小时出发，因为现在杭长高速西往东的方向压力就很大了。我们看到三一收费站附近754公里处，由西往东的方向呢，已经是排了好几公里了。另外，我们再来看到长沙大道进出城两个方向车辆都很多，尤其是万。